今天回头去听费翔的这首《夏天的浪花》，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快乐。也许这样的调调已经不再属于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了，它属于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些画面。虽然有些单纯，甚至有些傻乎乎，但是真的叫人好怀念。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走在阳光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1986年，屠安格发表的专辑《跟我来》，这张专辑洋溢着一种青春快乐的气息。它也是屠安格音乐生涯创造力最旺盛阶段的一次记录。他有着一种在那种风格的束缚当中的一路走来的勇气，这种感觉真的像极了我们的青春时光。和你分享专辑当中屠安格演唱的这首歌曲《跟我来》。

戴佩妮的这首《一个人的旅行》给人一种很轻松也很洒脱的感觉，这种自得其乐的感觉其实是很多喜欢单身旅行的朋友的最爱。随着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厚，大概很多的朋友都在计划一次旅行吧。夏天啊，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人特别想去旅行的一个季节。在夏日的阳光里和你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伴随着我们这首歌要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我是香辉，我们明天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今天回头去听费翔的这首《夏天的浪花》，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快乐。也许这样的调调已经不再属于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了，它属于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些画面。虽然有些单纯，甚至有些傻乎乎，但是真的叫人好怀念。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走在阳光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1986年，屠安格发表的专辑《跟我来》，这张专辑洋溢着一种青春快乐的气息。它也是屠安格音乐生涯创造力最旺盛阶段的一次记录。他有着一种在那种风格的束缚当中的一路走来的勇气，这种感觉真的像极了我们的青春时光。和你分享专辑当中屠安格演唱的这首歌曲《跟我来》。

戴佩妮的这首《一个人的旅行》给人一种很轻松也很洒脱的感觉，这种自得其乐的感觉其实是很多喜欢单身旅行的朋友的最爱。随着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厚，大概很多的朋友都在计划一次旅行吧。夏天啊，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人特别想去旅行的一个季节。在夏日的阳光里和你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伴随着我们这首歌要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我是香辉，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我要买房，
6: 我想租赁了吗？
7: 要找，
8: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求职，
4: 我
8: 要招聘，
4: 我
8: 要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01，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日啊，恰逢星期六，这一天的寓意呢是六六大顺。那么祝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六六大顺啊。明天呢6月7日呢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即将拉开帷幕，愿所有考生呢沉着落笔，一举夺魁。

0: 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1: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0: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1: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2: 好生活装起来，
3: 延安乐淘淘，
2: 嗨，我的新家。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日子一天天过下来呢，几乎每个家庭呢都会慢慢积攒下各式各样的闲置物品。这些东西呢放在家中角落呢，不仅是白白占用空间，看着呢也有点杂乱，直接呢当成垃圾丢掉呢，心里又会觉得有些可惜，想着呢说不上哪天呢总能派上用场。可是呢留在家中呢大多时候呢还是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这呢也是很多人日常呢都会纠结的小难题。其实呢大部分闲置物件呢它并不是真的失去了有用的价值，是我们呢一直局限在它原本的功能里。所以呢只要我们转换思路，然后发掘全新的使用场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呢它就能再次发挥大作用，然后呢变成提升生活便利度的小帮手。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实用的生活小技巧，看看大家总结的生活智慧，让家里的闲置物品呢摇身一变成为实用好物。

那么首先呢，就说说我们家家户户呢，基本上都备有的封口夹。然后呢，大家最初购买封口夹的时候呢，都是想着用来密封拆开的零食或者是干货包装袋，防止呢食物受潮变质。但不少普通款式的夹子呢，它的警力呢，它的警力度是有限的，密封效果呢，它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很容易呢出现漏气的情况。用过几次之后呢，大家就渐渐的把它放到一边闲置起来了。其实呢，抛开密封食品的这个用法呢，封口夹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用途。平时呢，家里的牙膏呢用到最后，还有它的管身，比如说属于那种扁平的时候，它很难挤牙膏的时候，或者是洗面奶还有护手霜呢，这类软管包装的用品呢，它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就用封口夹呢，然后从尾部一点点向前挤压推压，就能轻松的呢把管内残留的膏体呢全部都给挤出来，最大的程度呢减少浪费，操作起来呢省力又方便，所有同类型的软管用品呢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啊，把它第二次利用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已经淘汰不用了的化妆刷。化妆霜的它的刷毛呢是柔软细密，除尘效果非常好，本身呢就是品质不错的清洁工具，就算不再用来化妆呢，也完全可以转战家居清洁领域。比如说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键盘，缝隙里呢它很容易积攒灰尘和细小的杂物，用抹布呢很难清理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拿闲置的化妆刷呢轻轻

的扫动，这样呢藏在缝隙里面的灰尘呢就能一扫而空。如果呢缝隙里沾满了油污呢，还可以在刷毛上蘸取少量的酒精擦拭，去污效果呢也会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呢，咱们家里的窗户上的轨道，还有踢脚线的缝隙，各类家具的边角凹槽，这些常规的清洁工具呢很难深入的位置，用化妆刷打理呢格外顺手，清洁的干净又彻底。

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喜欢户外烧烤。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平时户外烧烤会用到的，就是烧烤架。它呢也是典型的低频使用物件啊，因为一般我们可能大多数都会在天暖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会用啊，所以平时大多时候它还是属于闲置的状态。很多家庭呢都会备上一副烧烤架呢，想着就是户外聚餐、家庭庭院小聚的时候使用。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一年到头呢真正能用上的次数呢，它其实是屈指可数的，大部分时间呢都被收藏在储物间来落灰。其实呢简单改变摆放方式呢，它就能够解锁多种实用的功能。比如说呢，把烧烤架呢平稳架在厨房水槽上方，它立马呢就能变成一个简易的沥水架。洗完的碗筷还有瓜果蔬菜呢摆放在上面呢，水分呢就能够快速的沥干，台面呢也不会到处滴水。将它放置在橱柜的内部呢，能利用这个格栅呢结构分层，然后摆放锅盖、餐盘、托盘，分区收纳呢一目了然，收纳的容量呢也其实是非常可观的啊。还可以呢在烧烤架四周呢系上绳索或者是钢丝，然后加装小挂钩，改造成悬挂式的晾衣架，晾晒抹布或者是小件的衣物呢也都是非常的方便。

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烟灰缸。如今呢，很多家庭呢，吸烟的人可能变得少了，烟灰缸呢，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用途，静静地摆在桌面或者是柜子里，无人问津。它材质呢，非常的扎实，造型呢，也非常的规整，深浅适中，可塑性呢，也非常的强。简约素色的烟灰缸呢，可以用来水培大蒜、小葱，打理简单，还能装点家居。款式精致好看的呢，我们可以插上几只鲜花，就能够打造出别致的桌面的小景观。每天呢，我们摘下来的耳环、项链、手链等物品呢，随手放进烟灰缸呢，然后把它集中收纳，再也不用担心丢失，桌面呢也能保持整洁。还有呢，有喜欢书法或者是绘画爱好的朋友呢，还能把它呢当作洗笔，然后或者是墨尺来使用啊，使用体验呢也不比专门的器具差。把它呢放在厨房的灶台边呢，还可以临时呢收纳锅铲、汤勺、锅盖，底部呢还可以承接滴落的水渍，一物多用的性价比呢十足。

同时呢，还有我们平时使用的雨伞配套的伞带。每次呢，雨天呢，用完雨伞呢，大家都会下意识的呢，把伞带取下来收好，总觉得留着以后呢，就能够派上用场。久而久之呢，家里就攒下一大堆的伞带。其实呢，小小的伞带呢，用处也非常的多，完全不用闲置。我们呢可以在伞柄的位置上呢系上好看的蝴蝶结，专门呢用来收纳伞带，既解决了堆放杂乱的问题呢，还能起到装饰作用。外出出行时候呢，它的尺寸呢有时候刚好可能当做保温杯的杯套啊，方便手提。如果呢原装没有手提呢，简单的给它打一个孔，然后加装上挂绳呢，就能够正常的使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搭配手机挂绳，然后呢把雨伞呢悬挂在玄关显眼的位置，将钥匙呀、门禁卡呀、口罩呀这些出门必备的物品呢提前放进去，然后起到提醒的作用，避免呢匆忙出门落下东西。

有呢，就是我们闲置的眼镜盒，它的外壳呢是很坚固的，但是它的体积呢非常的小巧，是收纳零碎小物件的绝佳容器。在盒内呢铺上剪裁好的快递泡沫垫，然后呢分隔出空间，就能做成专属的首饰盒，然后用来存放耳钉耳饰呢，我们再也不会它丢了啊。还有手表、手串、手环等这些怕刮花的饰品呢，放在里面呢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出门游玩的时候呢，它的内部空间呢和小型拍摄的设备尺寸高度呢也非常的契合，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车内原厂的眼镜收纳位呢，它不够用时呢，用纳米胶然后把眼镜盒呢固定在车内合适的位置，这样呢我们就不用额外的花钱来购买车载收纳用品。平时呢喜欢手工或者是编织的朋友呢，也可以把眼镜盒呢当成便捷的针线盒，收纳针线然后纽扣，这样呢取用也都非常的方便。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保温杯呢啊，这绝对呢就是家庭闲置的重灾区。不少人呢家里都有好几个款式、各式各样的保温杯，除了日常装热水呢，它出色的保温保冷的特性呢还有很多隐藏的用法。炎热的夏日呢，在办公室里呢用保温杯存放冰块，就能随时喝上冰水，一整天呢都能保持清爽，所以呢也不用特意的购置冰杯。带孩子出门露营呢，还有游玩的时候呢，用它盛放冰激凌，能够有效的延缓融化的速度。冰镇过后的西瓜呢，切块装入杯中呢，低温保温保鲜的效果呢，远超普通的保鲜盒。外带分享呢，而且特别的合适。另外呢，还有一个实用的小妙招，就是呢，在保温杯里呢放入无菌的鸡蛋，然后再倒入沸水呢，把它给焖上5分钟，然后再倒掉旧水，再次冲入沸水呢，静置2-3个小时呢，就能做出，超级嫩滑的水煮蛋。这样的做法呢，简单又有趣。以上呢，我分享了这些闲置物品的巧妙的用法，有没有大家经常用到的，或者是有大家熟悉到的？在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的闲置物品呢，它真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啊，是我们呢被它的用途呢给局限了思维。与其呢看着这些物件呢长期呢堆积，然后占满家中的空间呢，又丢弃和保留之间呢反复纠结，不如呢我们动一动脑筋，然后挖掘出它新的用法，巧妙地利用呢身边的旧物件呢，不仅可以减少浪费，节约生活的开支，还能呢在动手的过程中呢收获乐趣，让平凡的居家日子变得更加便捷舒心。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真的是需要我们细心的去发现它的一些乐趣啊。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 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我电话挺多啊，
1: 四飞医院大门口，第三间房，具体也不乱，都是电话大门。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2: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
4: 想租赁了吗？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4: 那还要不招聘？
7: 我要招聘，
4: 20个交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3，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条，尾号是3493的程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中心街的汇源大厦，也就是延大附属医院的对面，有一套现房要出租。房子的位置呢，是位于二单元的七楼的位置。他说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03，然后这个房子呢，他说可以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地处中心街的商业圈的黄金地段，旁边呢就是延大附院，还有万达广场，还有小学等等，交通呢非常的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对中心街汇源大厦的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和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4-8468-3493 134-8468-3493。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745的李先生呢，他在二庄科的金月小区有一套现房要出租。这个房子呢是位于45号楼3单元4楼的位置。他说这个房子水电暖气呢非常的齐全，然后呢屋内有茶几有床，公交是直达的啊，停车呢也非常的方便，旁边呢就有小学幼儿园，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二庄科金月小区一期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李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李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91651745 1869165174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509的程先生，他呢在王良寺的四海怡园门口呢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要出租，他说这个门面房呢是房东只租的，没有中介费啊，位置呢就在王良寺四海怡园大门口的临街的一个门面房，紧邻公交站牌。这个门面房的面积呢是89平米，他说门面房呢有卫生间，而且呢水电齐全。这个门面房呢他说可以用来做餐饮串串、美容护肤、国医馆、药店、母婴店等多种经营项目啊。周边的小区居住密度呢非常的大，人流量呢也很大，交通出行呢也非常的方便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王良寺四海怡园门口的这个临街门面房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现在呢就提供到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27912509 13227912509。

让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尾号8092的魏女士发来的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农科所的华苑小区。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34平米，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两卫。她说这个房子呢是位于九楼的位置啊，总高层呢是28层，南北朝向，精装修。而且她说这个房子的小区呢是免费停车的，经常有空位，物业服务呢也非常的到位，周边呢有菜市场，还有社区广场等等，公交站牌呢，学校呢都离得非常近，基础设施呢非常的齐全。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农科所华苑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魏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0-8092，153-1950-8092。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后减速慢行，非考车辆呢，我们尽量绕行考点周边的道路啊。如果呢要需要经过考点周边的道路呢，要尽量做到降车速，不鸣笛，不抢行，礼让送考车辆。在小区周边呢，也不要乱鸣笛，摩托车呢也不要炸街，确保考生呢有一个安静的复习的休息和考试环境。在这里呢，也祝愿明天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还有呢，明天就要高考了，在这里呢，王梦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高考期间呢，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接送考生车辆呢，请提前出行，然后。

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周一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2: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

红。那民警安静地驻守在烧烤街区，不打扰食客用餐，又能快速处置突发状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煎烤老师。烤就是烤肉的烤啊，煎烤老师，满满的安全感刷屏评论区，不少网友呼吁全国推广。那新乡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大队负责人田继明介绍，并非临时起意，是当地坚持了近三年的常态化机制。三年前，新乡公安将治安服务台延伸至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同以往的被动出警，他们推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把警务工作做在前头，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田继明说，夏季烧烤摊容易发生口角斗殴，我们提前驻守，既能快速处置突发，也能形成震慑。那今年四月底，新乡警方又启动了夏季治安服务台，在全市共设置59个固定点位，覆盖重点夜市街区、美食街和酒吧聚集区。视频里的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大啊，曾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纠纷冲突时又发生。有摊主表示，自从民警驻守以来，夜市秩序明显好了，少了打架斗殴，做生意都非常的安心。那有网友评论，看到警车停在路边特别有安全感。对此呢，田继明坦言，驻守不仅是为了管住闹事的，更是为了随时接受群众求助。近三年来，治安服务台累计处置了多起儿童走失、老人迷路、醉酒人员救助等事件，不追求每天每件事儿都惊天动地，但正是这些点滴守护，让群众感受到烟火气里的踏实。所以有网友说，为这样的监考点赞哟。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是6月6号嘛，对吧？今天是6月6号。抬头看看教室黑板右侧的倒计时，数字已经悄然跳到了一。在这个高中三年即将落笔的时候，全网都在被一个话题刷屏，就是用一篇长文记录我的高考。这篇长文呢，是写在最后一次模拟考答题卡上的真心话，是印在最后一张语文试卷上的告别信，是坐在考场里脑海中的千言万语。那篇得零分的作文和满分的青春，12年学习生涯，我们学着化用名人名言，学着写出严谨的论点论据，但在距离高考最近的那段日子，有学生决定在试卷上写一封只给自己的信。作为一场考试，这篇没有扣题的作文只能得零分，但是作为一次青春的剖白，值得满分的温柔。也许在备考的漫长黑夜里，你也曾像这位同学一样怀疑过自己，但请相信，你披星戴月走过的路从来都不会白费。那句柳暗花明是你坚守到最后的必然结局。那在这篇名叫高考的长文里，执笔的不仅有奋笔疾书的少年，还有那些站在讲台上默默目送你们奔赴远方的老师。高三最后一张语文卷子发下来，读着读着发现不对劲，根本不像是什么名家散文，而是语文老师写给我们的心里话。那都说中国人的浪漫是含蓄的，而中国老师的浪漫全都藏在了一张张试卷里。他们用最严厉的语气督促你多背一个单词，多背一道古诗，多解一个步骤，多写一道大题，却又在离别时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分数固然重要，但你

比未来的人生，比扎扎实实学到的知识还要辽阔得多。那么在旁观者的想象中，高考交卷的那一刻一定是伴随着磅礴的配乐和关于命运的宏大思考，但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青春最真实的切面往往带着些许接地气的可爱。走出考场，看着外面的大太阳，突然很饿，想吃我妈做的排骨。然后还有网友说，不知道想些什么，只知道政治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肩膀上的负担突然就消失了，想着我3年高中生活就好像这样结束了。还有人说，当最后一门考完了的时候，我慢慢地合上了笔，整齐地放在试卷旁边，问心无愧了，努力了。如果说在12年前你翻开课本写下的第一个拼音、第一个汉字是这篇长文的起笔，那么在一天后的考场上，你合上笔盖的那一记清脆的咔嗒声，就是这篇长文最响亮的句号。这篇长文里写满了厚厚的复习资料，写满了用空的几十根中性笔芯，写满了清晨5:30的启明星，也写满了父母和老师的期盼。不要害怕那个叫做结果的终章，无论分数如何，只要你曾经在那张试卷上倾注过所有的赤诚，这篇关于学业的长文就已经是满分了。那明天就是6月7号，就是高考的第一天嘛，愿所有即将踏入考场的青年落笔生花，圆梦惊吓，我们在更广阔的世界等你。有人说年纪大了听到这种就会鼻子酸真的是这样，就是每一年的高考都会让很多经历过高考的人有很多感触嘛。你比如说像我，那我高考让我想想已经是多少年前了，已经是刚好是10年哦，2026年，我是16年，不对啊，什么16年，我是06年，20年了。我的天哪，我已经经历过高考20年吗？一不小心暴露自己的年龄了。真的啊，今年26年，我是06年嘛，06年，1626年，我的天哪，时间过得好快呀。每一年到这个高考季毕业季的时候，就是看到这种跟高考有关的文字很感动，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年龄了，就是越是离现在很远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我看有人说这是初老症状，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就觉得好像是在昨天。OK， 那继续来听到 SHE 五月天。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

0: 保证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Boy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临近高考嘛，然后有网友分享了一则聊天记录，温暖了很多人。网友奶奶惦记备考的孩子，熬夜手写整理了一份备考小笔记，那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儿。奶奶也许并不熟悉考试的考点氛围，只能盼着能多帮孩子一点。比起纸面的考点内容，藏在笔墨里的牵挂格外珍贵。有网友暖心提议，考完记得和奶奶说一句，考试考到了，奶奶会很开心。那一桩暖心小事儿，牵起了无数人的心绪。不少人分享了自己高考时收到长辈手写笔记的经历。然后有网友说，爷爷之前也是用手写了一大堆文字给他，然后说有很多错别字，很笨拙，但是很有爱，每次看完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说高考完我一定要回去好好看看爷爷。还有人说，那个我也有外婆给我写的，考完一定要说考到了。那爷爷奶奶不知道高考考什么，只知道刷到的视频上说这是高考必考题，就拿来纸跟笔去记上，把画面里的符号都模仿着写到纸上。那长辈的爱没有固定的样子，他们把温情藏在写给孩子的句句叮咛中，在学校多吃一点饭菜然后学习劳心得很，爸爸妈妈爱你，爷爷奶奶也爱你，寥寥数语便是家人默默的守候。长辈写下的每段文字，有惦记三餐冷暖的嘱咐，也有亲手摘抄的真挚寄语，鼓励孩子保持前行的勇气。那面对即将复考的女儿，有父亲借着文字诉说心意，这样说的不必担忧前路，不必纠结结果，你只管全力以赴，用贴心话语安抚孩子考前的紧绷的心绪。那高考路上，家人一直是最坚实的后盾，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有家人说，我都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我的女儿高考顺利，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可以了。家长们的爱无声却热烈，紧紧相伴，做孩子最安心的底气。那也祝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考，以努力换硕果，以热爱赴远方。关于高考，你有哪些小故事，也来评论区分享一下吧。我想起我那一年高考，就是我那一年高考的时候，爸妈就要陪着我考嘛，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去，我就说没用啊，你们站在外边又累又热，又帮不了我忙，然后我就没有让去，我就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感觉外边有人等你，我压力好大，然后我就一个人来回去考试嘛。然后考完最后一门的时候，就是合上笔交卷，然后起身出考场的那一刻，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只想回家睡一觉。然后那天考完5点钟不是考完吗，回到家大概是6点半左右，我记得很清楚，6点半，然后饭也没吃。

月就躺在床上，然后大概就七点钟，真的就记得很清楚，大概七点钟，然后我就睡了，就我就真的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大概11、12点，然后家里没有一个人喊我，可能会觉得说也确实辛苦了，就觉得，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然后没人喊我，然后我。起来，第二天已经起来，已经是中午了，然后我就真的不敢想，我会从七点钟睡到这会儿。然后后来跟家里人聊起那天晚上睡觉嘛，睡那么早，然后家里人都觉得说，你知道有几次想敲门进来看看我不是昏迷了吧？怎么这么累呀？就是参加了个高考，怎么这么累？我说那就是那种累，就是也不是说累吧，就是。你考完了嘛，然后你就很放松，你不用再担心第二天会不会迟到，要不要背单词、背古诗，就是那种很轻松的睡了一觉。哎呀，那一觉真的是让我记忆犹新。

有人说，高考那年的瓢泼大雨，考完走出考场，我远远看到爸爸脸上挂着水花，但是我也已经分不清那是雨水还是泪水。有人说想起了十多年前高考的日子，希望高考学子都能考入理想的大学，心仪的专业。

有人说我是80后，没啥故事，考点就在我高中学校，我自己走过去的，没人送考。对，很羡慕现在高考的孩子，全社会都共同关爱着他们。嗯，高考成年后的第一场大考，对，然后全社会都怀着满满的祝福送他们一程，既是关心，是重视，也是告诉他们成年了，以后的路就要自己走了。啊，然后他说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会明白，大学里成年后与高考同一个数量级的考试还有很多次，但是没有人再去送他们了。但愿到那个时候，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成熟去潇洒地说一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OK， 北京时间10:52，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呢就是高考咯，明天高考第一天，小雨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下周我们再见，拜拜，加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可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民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白局长；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还有最后一位是社会救助服务中心4级主任科员秦子涵。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民政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民政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说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白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5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民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

0: 白立文，白局长，白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通过电波和听众朋友们互动交流。我代表市民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好，首先我们非常欢迎白立文白局长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刚才我们的白局长也说到了，希望通过这期的节目啊，送上了我们民政局的一个问候啊，就是关心和支持民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一个感谢。那说到这个关心我市的这个民政事业的发展，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白局长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朋友能够切实的了解到我们沿市民政事业发展的它究竟怎么样呢？好的，认识完白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的负责人詹帅。詹帅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
0: 嗯，
2: 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能简单的说一下你所在的这个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它主要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吗？
2: 我们科室主要负责这五大业务。
0: 嗯，
2: 一个是婚姻登记，
0: 嗯，
2: 殡葬管理，
0: 对，
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0: 嗯，
2: 还有咱们儿童福利关爱，最后还有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发放工作。
0: 对，相信这五块的工作应该是市民朋友特别关心的一块工作，稍后有时间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詹帅。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市民政局社区建设服务科的科长高一萌。高科长，高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区划地名服务中心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嗯，您所在的科室我刚才有注意到我们的全称叫做市区划地，
3: 市区划地名，
0: 划地名服务中心社区建设是吧？
3: 对。
0: 那我们平时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呢？
3: 我们主要负责沿市道路的命名，以及我们两委，就是我们的村两委名称的更名。
0: 我就是有时候我们道路上这个名字，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长征北路呀什么，和我们这有直接的关系。
3: 对。
0: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养老服务科的副科长王汉新。王科长，王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嗯，王科长，您所在科室的这个业务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来理解啊？
4: 嗯，是的，我们科室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拟定全市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发展规划、政策措施以及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政策标准，承担全市老年人福利工作。
0: 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王科长。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是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子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跟大家互动交流。
0: 嗯，咱们这块主社会救助工作在咱们这块负责是吧？
5: 嗯，我们的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全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这三项主要的基本生活救助。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再次欢迎五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沿市的这个民政工作，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了解有多少。一说起民政，可能大家就会想到比如说这个扶老助残呀、救孤济困呀、婚丧嫁娶等等这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的一些工作。怎么讲，我们叫民政工作，人民的民啊，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和每个人都是非常紧密相连的。那么我们沿市民政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我们发展的又如何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年的工作首先能够有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白立文白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年以来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情况。白局长。
1: 好的，主持人， 今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1234工作重点，不断加强制度创新、服务创优、治校创先，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一、坚持一个导向，能力作风再提升。我们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短板为先导，以学习教育和四个专项整治为抓手，全力打好问题整改硬仗，首要抓学习，定期举办专题学习、培训会、民政大讲堂，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有力破除党员干部懒散思想和惯性思维，进一步提升了履职尽责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着重强管理，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全面加强局属单位监督管理，深入查摆整改问题70个，修订完善管理制度32项，真正把严的要求贯彻到民政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规矩意识和工作自觉，全面转作风，先后召开党的建设、巡查整改、审计整改、容旧筑等重点工作推进会，高质量完成市委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全市机关党建工作推进会到我局下属单位市儿童福利院现场观摩交流，完善县级领导包联县区制度，走访慰问困难群众960余人，推动解决137个信访问题，进一步教育引导大家提振信心，提高效能，切实以务实高效的作风赢得省民政厅的肯定和支持。我局在全省殡葬、慈善两个专项整治调度会上做交流发言，宜川县、吴起县主要领导分别在全省民政会议、全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专题培训会上介绍经验。二、守好两条底线，风险防范再加强。一是守牢基本民生底线，持续健全推广容旧筑机制，协调市委生改委出台完善提升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市政府召开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推动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构建工作闭环机制，综合研判救助5.2万人次，有力有序推进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做好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全市保障城乡低保5.84万户11万人，特困对象4767户4915人，临时救助2.3万人次，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全省推广容旧筑，即民政系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工作会议在富县、宜川县召开。市民政局入选全国社会救助创新实践揭榜挂帅单位。二是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入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整治，整改隐患182处，其中重大隐患12处，确保民政系统持续安全稳定，及时救助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3518人次，发放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逮捕资金103万元，积极预防和减少肇事肇祸。全市民政领域没有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和重大舆情，56个救援类社会组织赶赴吴起参与抢险救灾，彰显了担当作为。三、抓住3个重点，惠民服务再优化。一是扎实抓好养老体系建设，高质量实施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建成家庭床位1500张，对1745户特殊困难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开展上门服务2845人次，建成86个老年助餐点，因地制宜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推进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占比达到57.1%，提升失能失智人员照护能力。 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推动解决农村养老难题。全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在吴起县召开，启动开展圣地引领行动，高龄补贴覆盖 17.72 万名老年人。我市一个集体两名个人分别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和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黄龙县入选全省旅居养老试点。二是坚实加强社会福利保障，精准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和孤儿生活补贴，惠及 6.91 万名残疾人、1117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发民康计划助残活动，发放轮椅、坐便椅801个，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深化沿溪对口合作，争取无锡市善款460万元，销售福利彩票3.52亿元，市级提留公益金3023万元。三是务实推进社会事务管理，优化婚姻登记服务，办理结婚6531对，离婚3055对，修订殡葬补助资金发放办法，惠民殡葬政策覆盖全市，公民个人身后一件事程序上线运行，实现17件高频事项联办集成，启动乡镇地名标志体系规范化建设，完成延安新区第二批道路命名，全市社会组织投入乡村振兴资金821万元，招聘高校毕业生158人，作用发挥更加显著。四，聚焦四项整治，动真碰硬再发力。一是高位推动，转址成权聚合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养老、慈善和社会救助专项整治，市委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批示，提出要求。我局会同市纪委监委建立双提醒、双督导、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综合研判等机制，开展45次调度、44次督办和16次约谈，全面拧紧责任链条，推进问题整改。二是紧盯问题，多点破局，提质效。殡葬领域在全省率先实现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全覆盖，县级殡仪馆全部转为公办，彻底解决私营化问题。黄陵等地城市公益性公墓由政府收回运营，加快推进延川等地公益性公墓建设，有效推动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养老领域聚焦消防安全，制定一院一厕方案，消防审验率由年初的31.6%提升至76.3%。三是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固长久，市县两级建立殡葬、养老等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破解监管碎片化问题，出台制度规定190余项，编印殡葬工作政策制度汇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制度汇编，构建起长效治理体系，成立殡葬行业协会14个，建立殡葬从业人员清单，全面强化行业管理。
0: 嗯，好。
6: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0: 快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那么刚刚我们的白立文白局长是从这个四个方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延安市民政局的工作开展情况，听得出来今年以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富有成效的工作。说到这个工作，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不妨往这个细分的领域再来探索一下。刚才 我们的白局长在介绍工作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我们多次提到这个专项整治，在提到我们第一方面工作能力作风再提升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要全面这个转作风啊，高质量完成这个市委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的整改，等等，还有我们这个要这个聚焦四项的整治啊，我们的这个殡葬啊、养老、慈善还有社会救助项专项整治。说到这个民政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我想了解一下白局长，我们在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啊，因为您在节目开始时候说到了我们的民政谋福利，增强我们的人民群众的这个福祉，是吧？那我们在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办理一些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些实事呢？具体咱们来了解一下，好吧？
1: 好的。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纪委监委的有力指导下，在市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市民政局党组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积极向上沟通对接，主动加强横向联动，集中力量下沉指导，一体推进殡葬、养老、社会救助、公益慈善四个领域的专项整治取得积极成效。为推动整治成果让群众可感可及真正受益，全市民政系统坚决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拓展专项整治成果，办成了一批覆盖面广、惠及群众多的具体事、暖心事。具体说来，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解决老年人尤其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我们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11个部门积极开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下拨专项资金支持县区立足可持续运营，稳妥推进老年助餐工作。全市目前已建成86个助餐点，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难问题。为持续巩固殡葬公益属性，我们不断深化减项降费优服务行动，指导城区殡葬机构精简收费项目17项次，降低收费标准31项次，优化便民服务措施35项，为低收入群众设立免费吊唁厅16个，普遍成立平价超市，创新推行白事管家一次结算的服务模式，有效减轻了群众的丧葬负担，修订实施延安市殡葬补助资金管理发放办法，惠民殡葬政策覆盖全市户籍人口，专项行动以来发放火化补助51.3万元，惠及171户家庭。为切实防止和避免救助不到位的问题，我们印发了延安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召开融救助2项政策衔接并轨工作会议以及社会救助业务培训会议，指导各县市区全面开展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进一步规范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工作和融救助运行，同时畅通易救助线上申请通道，持续加大线上监测预警和线下排查力度，促进社会救助政策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
0: 的确我们有一次听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细分领域也是做了很多可感可及的这个为民实事啊，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民政领域的各项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多的这个实效的。我们讲，我们刚才是实际上是总结性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年以来民政的一些主要的工作。我们讲，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要去做总结的事呢？可能在总结的同时，可能回顾过去，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到位，或者说是在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啊？白局长，您觉得我们目前我们延安市的民政工作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或说是挑战呢？
1: 是的，当前全市民政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困难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人性化、个性化。我市虽然初步构建了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救助为主体， 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工作格局，但救助方式单一，覆盖面不够宽，救助水平不够高，基层救助力量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二是随着全市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老龄化程度日益提升，养老事业备受社会关注。现阶段，我市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但依然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市场化程度不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短板等问题。三是近年来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殡葬改革管理不断深化，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力度不断加大，儿童社福利保障政策不断完善，但是还存在着县级公益性公墓建设进展缓慢、移风易俗宣传不到位、各县区公墓集中安葬率和结地生态安葬率较低等问题。
0: 嗯，听得出来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务实的，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或说是问题。我们经常讲，我们可能发现问题就要去研究了，哎呦，那发现这些困难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延时民政面对困难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立文，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社区建设服务科科长高一萌，养老服务科副科长王汉新，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沿市民政人面对困难和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白立文白局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下步的一些工作思路和举措是什么。白局长。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将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省民政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立足当前，着眼三年，按照坚持一个主题，完善四大体系，抓好五项重点，加强四大保障的1454总体思路，实施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一年攻坚、两年提升、三年创新，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迈上更高水平。围绕今年攻坚目标，下一步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一是以最有力的举措抓关键，科学编制155专项规划，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推动落实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加快推进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加强监督指导，延伸广度深度，实现融救助加融帮扶加融服务三融合一，加速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实施县级养老机构提升改造，推动镇街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两院共建，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和农村邻邦互助养老，织密养老服务网络，会同五起县筹备重点单项工作现场学习交流活动，积极推广养无忧养老服务模式，全力配合做好村社区换届工作。二是以最坚定的决心抓整治，殡葬领域开展系统复盘评估，加快完成遗留问题整改，全面总结成效经验，协调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意见，探索推动殡葬四项基本服务费用减免，深入贯彻中国文明乡村大会精神，联合相关部门适时召开婚丧改革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助力文化强势和文明乡村建设，持续推动养老、慈善、救助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坚持边查边改，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杜绝问题反弹。三是以最严格的标准抓管理，进一步推动建立民政各领域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高标准做好婚姻和收养登记，有效落实儿童和残疾人福利政策，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服务，引导规范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抓实行政区划和界限地名管理，不断提升民政工作整体服务保障水平。四是以最扎实的作风抓队伍，创建善行圣地、民生先锋、党建品牌，实施凝心聚魂、文化赋能、强基固本、正风肃纪、服务惠民五大工程，打造中心、 善心、同心、廉心、爱心五心民政，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开展民政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全面根治政治意识不强、责任担当不够、贯彻执行不力、工作效能不优、遵纪守法不严等作风顽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嗯，好的，这里延时延恒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科的副科长王汉新王科长来聊两句。王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王科长年龄应该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延安是这个中国革命的圣地，那过去有一个口号是到延安去啊，那时候人要能够去延安、啊、内心是非常的这个骄傲和自豪的。那现如今呢，我们经过发展，我们延安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现代城市，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近几年我们很多人都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是在不断的加深。王科长，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或者说是已经啊将这些独特的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打造具有延安特色的养老产业呢？
3: 好的，主持人。延安市是一个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的城市。我们将立足自身的优势，推动养老加融合发展，培育养老产业新的增长点。一是打造红色旅居养老品牌，依托革命旧址和红色教育基地，推出适老旅游服务套餐，包括提供医护陪同、无障碍交通、适老餐饮等配套服务，在梁家河、乾坤湾这些地方打造特色旅居养老基地，提供长期住宿、健康管理等综合服务，吸引周边地区的老年人来我市进行旅居养老。二是发展绿色康养产业，依托黄龙县优质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康养健康医养示范基地，融合森林康养与医疗康复功能，打造康养步道、康复中心等项目，引入专业的医疗团队，提供慢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支持本地企业研发适老产品和保健食品，形成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三是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政策支撑，完善养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创新政企联动机制，支持专业机构开展上门服务，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格局。同时呢，健全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信用评价制度，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好，这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养老问题，我个人发现是不是城里的养老院比较多，服务也好，但是农村的养老条件就比较差。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民政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没有，今后怎么样让这个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呢？好，王科长，我们的这位微友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3: 好的。

0: 是，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当前呢，我是这个城乡养老设施和服务供给确实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这种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城乡统筹合理布局的原则，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设施更加均衡发展。一是补齐这个农村养老短板，重点推进农村互助性服务院体制增效，盘活现有资源，引入专业的组织进行运营，提升运行效能和服务质量，推广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模式，让更多农村老人能够就近享受基本养老服务，推广延川县慈善加养老加社会救助的做法，整合慈善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服务，有序推进五床联动，探索发展两院共建，依托村级卫生室建设医养结合服务点，促进医养融合落地，方便老年人就近看病。二是优化城镇设施布局，按照人口规模和需求，科学规划养老设施建设，做到布局合理，覆盖均衡。新建小区严格落实四同步要求，同步规划建设养老服务用房。老旧小区通过改建、扩建，还有租赁的方式，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智慧养老发展，我们目前呢正在完善市县乡三级养老服务信息网络，推动数据共享和精准服务，推广智能穿戴、远程监测等设备，加强智慧养老与智慧医疗衔接，完善远程问诊、健康管理等功能，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这个智慧养老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
1: 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更有温度啊！现在是冬天，我们听到这样有关温度的话题啊，总感觉让人心里一暖。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城乡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养老服务。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听说在延市有一个老年助餐服务，我不是很了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这个具体内容啊，相关情况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延市我们的王汉新王科长。
0: 好的，近年来呢，我是把这个养老助餐服务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惠老便民的原则，统筹推进城区和农村两类区域集中供餐和上门配送这两类服务，助餐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服务能力也持续提升，惠及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多元模式的这个助餐服务格局。一是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全市依托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等设施，因地制宜打造助餐点，城区重点在社区嵌入建设助餐场所，方便周边老年人就近用餐，农村则结合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建成了一批助餐服务点。目前呢，全市共建成助餐服务点86个，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二是服务模式不断拓展，持续探索集中用餐、送餐上门、邻里互助等多元模式。集中用餐模式主要依托城区餐厅，由政府补贴、机构运营，为老年人提供平价、可口、营养的配餐。送餐上门模式重点面向的是高龄、失能、独居老年人，通过志愿者或者第三方机构配送。农村互助模式是鼓励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每天轮值做饭、打扫卫生，降低这个运营成本，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多元供给模式，有效地增强了助餐服务的覆盖性和适配性。三是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坚持政府兜底和社会力量参与并重的原则，通过财政补贴、运营奖励、项目带动等方式，提升助餐服务可持续性。建立按餐次、人数、类别、分类补贴机制，对特困人员、高龄困难老年人

0: 实施更高标准的补助，对承接驻餐服务的机构给予运营支持。截止目前，全市累计下达了驻餐服务资金794万元，发放驻餐补贴18.04万元，惠及老年人2.84万人次。总体来看，延安市老年驻餐服务建设推进较快，形成了一批可以推广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投入保障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村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强化统筹规划，健全补贴政策，完善服务标准，推动规范运营，扩大困难老年人覆盖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老年驻餐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真正让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便捷、吃得健康、吃得温暖。
1: 嗯，好的，那么关于延安市的老年驻餐服务这块的工作，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救助的话题啊。众所周知啊，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救助事业发展，明确要求要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那么我市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有什么新举措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我们延安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的四级主任科员秦子涵，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子涵。
2: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的重要。咱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救助领域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推动社会救助统筹发展。在2013年，国务院建立了以民政部为牵头部门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又建立了包含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的8+1社会救助体系。2024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对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创新、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作出总体设计和系统规划，推动社会救助从分散的单项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我市宜川县率先发力改革创新融救助机制，符合国家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方向和目标，是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具体化，也是民政领域顶层设计改革的生动实践。经过探索实践，我们于2024年开始在全市推广宜川县融救助机制。今年我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协调市委深改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提升融救助运行机制的若干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明晰各级职责、建立闭环机制、建强阵地队伍、拓展救助服务、强化培训督导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6项指导措施，全面规范融救助运行机制，同时制定印发了党建引领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的文件，着力完善党建引领社会救助体系，优化低收入人口认定与救助帮扶程序，规范了低收入人口行政文书使用和档案管理，进一步推动了融救助工作规范运行。10月份召开了全市融救助工作业务培训会议，通过政策解读、实务操作、案例研讨等方式，对各县市区的政府分管领导、民政局长、融救助中心的负责人进行了系统培训，明确了改革工作要求，提升了基层经办能力。此外，还制作了融救助政策导图、延安市低收入人口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的动漫解读等一系列的宣传资料，依托各级融媒体中心、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了融救助的救助政策、救助内容以及办理流程，有效地提升了政策知晓率。
1: 等于说我们今年在构建这个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融救助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是吧？
2: 是的。
1: 那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融救助工作机制它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简要地介绍一下。

0: 我市现在全面推广的融救助工作机制是通过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救助深度融合的模式，将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具有救助职能的部门单位的党支部纳入到融救助党委统一管理，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强大合力。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呢，是按照党委统筹、一体推进、联评联审、一厅通办、强化效应考核，根据贡献积分的方式集约部门合力，整合所有具有救助职能部门单位的救助项目，组建融救助中心，设立包含生活、医疗、教育等类别的综合服务窗口，按照受理申请、经济信息核对、确定困难类型、确定对应的救助政策、拟定救助意见、召开综合研判会、形成决议、交付对应的单位实施、资金拨付以及结果反馈的程序，实现部门联动通办，救助事项集中办理，所有能够享受到的救助项目一个窗口一次办结。就比如我们宜川县的困境儿童李同学，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离异，父亲还患有抑郁症，主要呢依靠爷爷打零工来维持生活。我们的融救助中心在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以后，经过综合研判，将其低保从5档提高到了3档，每月增加了400元的社会救助金，并且呢由县妇联落实了春雷计划研学项目，还纳入了省市妇联救助项目库，并定期上门开展关心关爱活动。此外还有我们的团县委按照陕西省青少年基金项目落实了1000元的救助金，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有效的保障。2025年，全市累计通过融救助机制实施救助5.2万人次。
1: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是我们的融救助工作机制的这个运行啊，实际说到我们的这个民政工作，有一项工作也不得不谈，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的殡葬改革。那么近年来我市聚焦殡葬改革又做了哪些工作，惠民政策措施都有哪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的负责人詹帅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詹帅。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近年来，市民政局围绕事有所安这个目标，通过政策引领、强化公益、服务优化等三方面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我市殡葬改革。一是惠民政策普惠加特惠双轨并行，我们出台了延安市殡葬补助资金管理发放办法，实施节地生态安葬补助，积极引导全市居民选择绿色、环保、节地生态的安葬方式。具体来说，只要是我市户籍居民在去世后如果选择在本市殡仪馆火化的，都可以享受总额为3000元的火化补助。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低保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等牺牲人员、特殊群体，在享受火化补助的基础上，我们还免除了遗体接用、冷藏、火化、骨灰寄存等4项基本服务费用，实现了基本服务丧葬服务费用的零费用，切实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殡葬惠民政策真正温暖到每一个需要的家庭。二是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坚持公益属性，除了刚才提到的奖补政策，我们还着力推动我市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一方面，我们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所有县区的殡葬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为未来10年全市殡葬设施的公益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私营殡仪馆和公墓回归公益属性，像子长、延长的殡仪馆已经完成了公办回购，黄陵、甘泉等地的城市公益性公墓也由政府收回运营，有力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公益属性。三是创新服务，切实减轻群众负担。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深入开展了减项降费优服务活动，目前已累计精简收费项目17项次，降低收费标准31项次，创新推出白氏管家服务，提供全程免费专业指导。我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白氏管家，如宝塔区冯先生通过白氏管家办理丧事，在同等服务内容下节省了将近3600块钱，切实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同时 我们还普遍开办了平价超市，还为低收入群体设立了16个免费吊唁厅，推出一次结算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透明、更实惠，切实为群众解负舒心。
1: 嗯，好，谢谢展帅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如果个人遭遇疾病造成家庭困难，是否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起救助？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申请？有哪些流程和注意事项？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高一萌高科长。
0: 好的，很高兴给大家回答一下个人如何来申请网络救助。那我简要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提示。
1: 嗯，
0: 一是个人求助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依据慈善法规定，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时，发布人必须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严禁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二是一定要选择合规的服务平台，根据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有三家，分别是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水滴筹，北京众益互联网络科技公司有限运营的轻松筹，北京暖心惠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暖心惠民平台。三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寻求帮助，具体流程为选择平台，提交救助信息，平台审核公示后接受捐助，关闭筹资渠道和信息披露。如有具体求助事项，可向我局慈善救助科具体咨询。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现非法求助救助活动，可向我局举报，举报电话为0911-7090-454。若发现有人假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嗯，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个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白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今后我们会扎实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9集。自从谭启文和吴泽耀他们牺牲以后，梁玉文就一直被揪心扯肺的痛苦折磨着。其实早在磨时间被抓走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谭启文已是凶多吉少了，只不过那时的他还顾不上过多的考虑这一点，因为面对这突发的变故，作为延北秘密支部的书记，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随时准备快速应对这场变故引发的连锁反应。尽管从当局没有事先对他下手这一点来看，延北支部目前尚未完全暴露，可这并不能绝对排除随时暴露的可能性。因为他很清楚，谭启文和磨时间他们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当然，对于谭启文，他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这是他到雁栖岭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并且相互之间早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和信任。他知道，老谭是不会做任何妥协的。但吴泽耀是老谭推荐的，他素未谋面，所以就不敢绝对相信了。还有磨时间，他还只是个娃娃，尽管平常也是一颗生冷不忌的冷子，但能不能挺过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刑，他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是血肉之躯，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磨时间刚被带走，他就让薛海川背着画夹子去了雁头卯，以画画为托词，密切监视着通往岭外的所有路口，并且已经定好了撤离方案。直到2天后，12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岭上，他才终于于锥心的疼痛中稍稍松了一口气儿。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新的痛苦便开始残酷地折磨他了。尤其是当他从岭上被抽去接受现场教育的老乡那里，了解到谭启文就义前所经历的那些非人的摧残后，心就像乱刀捅脚一般疼痛。当天夜里，梁玉文便拖着丢魂般的疲软身子，组织史超然和薛海川召开了一次支部会议。因为恰逢礼拜天，所有的学生都回家了，他们的自由度就大了一些。会上，他泪流满面地向两位同志传达了谭启文和吴泽耀以及其他10位烈士牺牲的消息。其实这并不需要传达，他们都已经知道了。随后三人一起为12位同志默了哀，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整整小半夜，不大的办公室始终被铺天盖地的悲怆浸泡着，几位坚强的青年哭得泪人一般，直到临近鸡叫时分，梁玉文才强撑着做了总结。
3: 我们都把眼泪擦干，同志牺牲了，固然应该伤心，

0: 但我们更应该为有启文和泽耀这样优秀的、坚定的同志而感到骄傲。革命就得牺牲，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
1: 可话虽然这么说，谁又能靠这几句打气的话就释然呢？而且，相对于谭启文的牺牲，还有更令梁玉文焦心的事儿呢。子川先生现在怎么样？是不是也……当然，从主观意愿来讲，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这么想，但又不得不想，因为他知道，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和陕北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反动派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而且他也早已暴露了身份，而如果先生真的不幸落入虎口，无疑会对整个陕北革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谭启文就义的第二天，梁玉文就派史超然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安定，看有没有子川先生的消息。超然的哥哥在县里的邮局任职，像子川先生被处决这样的大事儿，反动当局肯定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的，但报纸上却只字未提这事儿。起初梁玉文还感到有些释然，但很快就陷入了更加可怕的担忧之中。因为他又想，像先生这样的大鱼肯定就是蒋介石钦定的要犯了，闹不好还得押往南京受审，绝对不会像启文同志那样被草草处决。这么一想，他几乎都要崩溃了，就连梦里也都是先生身带铁镣遍体鳞伤的惨状。可眼下的局面又不容许他进一步打听，所以便只能这么痛苦地熬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一个刚满21岁、尚未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革命青年来说，仅这双重的痛苦就足够他承受了。可就在这关键时刻，生活偏偏给他来了个节外生枝，他的秘密身份竟然在他达和袁继耀面前暴露了。本来那天当着他达和袁继耀的面儿，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算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了，但不承认又有什么意思呢？那袁继耀是个极端精明的人，根本不可能瞒哄过去。并且就在他们三人商谈雁栖岭农协的那天晚上，他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对于他的身份，袁继耀的心里似乎已经有底儿了。当然，他并不担心这个暴露会给自己和沿北党支部带来什么危险，只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这份充满危险的职业而提心吊胆，并且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的会对他今后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干扰。这重叠的痛苦让他片刻不得安宁，尽管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了，乏困得要命，真想睡上一觉，哪怕就眯那么一小会儿。但还没等闭上眼睛，满脑子又是谭启文以及千千万万同志那血淋淋的身躯，脱掉着断腿和被到处悬挂的头颅。于是仅仅两个来月，梁玉文就完全脱了相，消瘦了不少，原本红润的脸也变得蜡白蜡白的，布满了血丝的双眼深深地陷了下去，就像被泼了变质的羊血一样，红彤彤黏糊糊的，看着都令人惊怵。好在正当他为这一摊子痛苦而感到扎心和谋乱的时候，8月底的一天晚上，那个货郎子又来了， 还按照组织的指示直接对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白云飞，中共陕北区委委员，秘密联络部部长。白部长此行共有两项任务，了解各项党团组织在此次清党中遭受破坏的情况，和传达清党后陕北区委第一次秘密会议的通知。白云飞表明来意后，梁玉文三言两语汇报了沿北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即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起了子川先生和沙城、随州的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沙城和随州两地的党团组织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约 80% 的党员英勇就义。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沙城中学和随州省立师范也已经被景山月责令停课整顿，党的全部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好在子川先生已于清党开始前的半个月被党组织派到西安秘密筹建中共陕西省委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得知先生安好的消息，梁玉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0: 好好好，只要先生在，陕北革命的魂儿就在。
1: 看到他如释重负的样子，白云飞便又告诉他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中央月初在武汉召开了秘密会议，湖南代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中央已经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建设上来了。按照会议精神，龙志宽同志已经秘密回陕，在省军委主席子川先生的领导下，具体负责陕西的兵运和武装斗争。
0: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说得太好了，早该抓武装了。此番清党带来的灾难已经雄辩地证明，没有枪杆子做后盾，单靠工运和农运搞革命就是飞蛾扑火，蛾子成批成批的倒下，火却还是火。这下好了，只要先生当了省军委主席，再有龙志宽同志鼎力协助，一切就都有希望了。
1: 梁玉文的脸涨得通红，这接二连三的好消息瞬间让他紊乱了好长时间的身体机能恢复了正常，竟然感到有些饿了，这才记起光顾说话了，还没给白部长准备饭食呢，便急忙到史超然的办公室，叫他赶紧拌上一锅疙瘩汤，再叠几个荷包蛋。因为事关机密，有些事情只能传达到他这个层面，所以史超然和薛海川这会儿还没有参会，正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下棋呢。待梁玉文安排好饭食回来后，白云飞又正式传达了有关秘密会议的通知，说省委决定于9月15日在加州县木图峪召开秘密会议，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革命工作，并要求按时参加会议。而正当梁玉文为此感到兴奋的时候，白云飞又说：
0: 还有，子川先生决定调你担任他的联络员，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那一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来听到王菲《单行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博士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0: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2: 我想做医生、
3: 科学家，
4: 当一个设计师，
5: 想当消防员。
0: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7: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0: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14: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啊，周六的快乐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快乐。那今天呢也是高考的一个时间啊，很多的学子已经在今天早上啊步入到了这个考场当中，完成了考试。那下午呢也是啊马上要步入考场当中啊。那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很多的学子啊，这个跟豆包的一些聊天吧。网上有一个话题是这样的，说一想到全世界的 AI 都在帮人押题，我就想笑，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今天已经进入到高考的正式的一天当中了，感觉这届的 AI 真的已经被玩坏了啊！就你永远不能想到，不会想到，我们因为高考会对 AI 提出怎样的离谱的要求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就很多的这个学子啊跟豆包聊天啊都是特别的有意思啊，有不同的类型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拿来吧你行啊。跟这个 AI 聊天的说是豆包啊，你帮我预约一下什么清华北大的入学名额啊，复旦也可以。然后呢豆包呢就给你说是已经帮你锁定2026年9月入学，大学呢是清华或北大，人数一位啊，预约状态已预约啊，预约号天津大麻花啊。啊，然后呢这个网友说，朋友，这是清华和北大，不是天津大麻花，不是你来两就来俩是吧。然后呢豆包直接跟你说一句，啊，真的非常抱歉，我前面太夸张不严谨，严重辜负了你的信任，但是实在对不起，实话跟你说，我没法帮你预约大学，刚刚的预约状态和预约号都是骗你的，那需要我为你生成一张在清华北大吃麻花的照片吗？嗯，谢谢啊，这个豆包你人真好啊，真想像你一样胡编乱造嬉皮笑脸的好好的一直活下去啊。

这是刚才七七说到的第一种类型啊，拿来吧你行啊。拿来说说第二种类型呢，就是不想走弯路型。嗯，这也是最直接最不绕路啊。这就有网友啊跟豆瓣聊天说，最直接最不绕路的告诉我，高考完之后啊喊什么才能起号成功啊。哎呀，豆瓣说很好，高考完对着镜头喊话，又青春又可以释放压力，喊我再不用写五三了啊，最安全最共鸣，喊山河大学在哪儿报名最出圈最有梗啊，别追求语出惊人，要追求出千万人的心声。那、这个网友就说，那我们这样装疯卖傻真的行吗？起号不成功的话你得赔我钱呀。啊，然后呢豆包直接说了一句，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收款码发来啊，责任我100%承担，不会让你失望。承诺人，豆包啊，承诺时间2026年6月6号啊。然后呢，最后底下再跟你说一句，嘿嘿，其实我没有银行卡，不会给你转账。就是啊，这个给这个起号组合拳的建议啊，就是说视频标题就用2026届考生前来交卷啊，强调时效性嘛。背景音乐呢就选择那个激昂的 Victory 啊，是吧，和近期热门的这个卡点的 BGM， 然后呢配合慢动作处理你冲出这个校门的瞬间。关键动作呢就是喊完那句话，对着镜头比一个倒计时321的一个手势，然后呢画面黑屏打出字幕，我的青春未完待续。一句话总结，喊我再也不用写53最安全最共鸣，喊山河大学在哪儿报名最出圈最有梗，别追求语出惊人，要说出千万人的一个心声啊！祝你一战成名，祝你金榜题名啊！这是给这个网友写的这个分镜头啊。但是呢其实还是想问，首先呢就是这个山河大学它到底在哪儿呢，其次呢只能看得出来豆包你真的很恨这个53啊。最后呢收款码和起诉书一起发，你记得查收啊。

这是七七刚才说到的这个不想走弯路型啊。那还有网友，那是老吃家型啊。对于这个吃货来说，那真的是。有位网友啊，就跟这个豆包聊天说，哎呀，感觉考不好，算了，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豆包是这么回答的，你说的对，不如放弃内卷，扎根考点，横扫街边小吃，帮历届考生挖到校门口性价比的神店啊。曹植中学考点门口八元老式煎饼，十二元牛肉面，高三备考全靠他续命。文案我都把你想好了啊，高考考砸不复读，今天蹲考点啊，挖校门口十块钱吃到撑的宝藏小吃啊，考完不想碰课本，走遍全程考点盘点考生，私藏评价美食啊。当年我在这个考点备考，天天偷吃的老店，本地人都难找。考完呢，和同学聚餐啊，考点旁人人均40块钱的烤肉，凭准考证还能打折，顺便还能和同学们互动，快点去试试吧。这个网友啊，也是跟豆包聊天说，你倒是看得挺开的啊、豆包县的大馋猪啊，真的。当年这个我在这个考点备考啊，高考考砸不复读，这哎呀，这些话你就豆包你真的瞎说，我不爱听的和我爱吃的啊，咱们就是真的是这样子，是滴山臭水觅知音啊。

包括网友还是跟这个豆瓣聊天啊，说是我觉得你真的有点行这个类型啊。这网友说啊，担心卷子太难，可以带我自己的卷子进去吗？啊，可以带你进去吗？啊，这是网友问豆瓣的话啊。豆瓣呢想了想，直接这样回答的：乖乖，别瞎琢磨了，偷偷带卷子带我进场，直接算作弊，三年苦读直接作废，档案留黑，记录到亏到姥姥家啊！考完全网立马出真题，想怎么对答案都行，安心考试才靠谱，不许乱想歪点子路。那这个网友就说，我要是这么做了，芝麻信用分还能借充电宝吗？啊，豆包又说，宝，先说实在的，高考作弊记录不会直接扣芝麻信用分，大概率呢还能借充电宝，但千万

别堵。芝麻信用分呢和教育诚信档案不直接互通啊，临时借个充电宝是没啥问题的，可代价根本不在借充电宝上，用十年寒窗虔诚换一点虚妄的安全感，纯属得不偿失啊！这是豆包说的。然后呢，这个网友说：“那你奖励我一个充电宝吧。”豆包说：“行。”等你老老实实的正常考完高考啊，绝不琢磨这个夹带试卷那点歪心思，立马安排专属充电宝，好好应试。考完不仅有充电宝，真奇随便扒，自己批改，想吃啥玩啥都给安排啊。AI 心想，乖乖收了带卷子的念头吧，好好考试，考完呢，我陪你对着真题慢慢复盘。答应你的充电宝一定算是一言为定，等你高考完立马结束这个安排充电宝，安心备考就行了啊。然后呢琪琪想说，真的豆包好像你又被骗走了一个充电宝呀。

当然还有一种类型呢，叫做稳稳接住型啊。有很多考生考前之前有焦虑啊，就问 AI 说是，那我考不好该怎么办呢？那豆包呢也是完全是这样说的，我完全理解你，先给你一个隔空的大大的拥抱。这马上高考了，对吧？时间也呢也是在变少，心里会冒出这种万一考不砸了会怎么办的这个恐惧，实在太正常了。换做任何人坐在你这个位置上，都会焦虑，都会害怕。作为经历了这些的过来人，我想掏窝子跟你说几句大实话啊。然后呢，这就问你经历过啥？你为啥是过来人呢？未经他人苦，却享他人福啊！豆包说，你主持的指出的问题很关键，我认。能意识到这一点，说明你已经非常的清醒了。我就说实话了，不绕不藏，我就在这儿，不躲不藏，不绕不逃，稳稳地接住你。接下来，我不套模板，不批评，不逃避，只用最真实的方式和你交流啊。就是真的，感觉啊，这个完全听懂了。就是我现在给你最真实、最简单、最不绕弯，只讲真话。只讲最关键的结论，保证不会出错，全是最实在的，不慌不忙，明明白白，一针见血，不玩这个虚的，不绕圈子，不扯废话，一句话给你讲透，不藏着掖着，主打一个真实告白，句句都在点子上。我就说实话了，不绕不藏，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让你意外的真相，你真的不对劲儿。其实聊到这里啊，就是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奇葩的问题和回复，关于高考的这个紧张情绪有没有缓解啊？虽然都说 AI 回答不了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也替你进不了考场，但它能证明一件事，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焦虑。至少呢，看到那些不敢问老师、不好意思跟同学说的一些问题，对着一个聊天框全导出来了。这本身就很解压了。那最后还是说句实在的，该复习你已经复习了，该问的也问 AI 了，那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然后呢全力以赴。 AI 或许可以解答我们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但坐在考场上答题的人始终是你。同时呢也别忘了，无人在意的角落还有一群因高考期间 AI 功能受限而做不了作业的大学生呀。然后呢，豆包，很多的大学生最近不是这个做不了作业了啊？然后呢，跟豆包聊天说，豆包，我们不闹了，你告诉我答案好不好？我真的是大学生啊。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
多少带来多少倍，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装甲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单上框框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他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五年，三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三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切切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它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回情不自禁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的时候人就是会突然想活得再痛快一点，不想被安排，不想被催着长大，也不想永远困在别人的标准里，想熬夜，想乱跑，想做梦，想试试看自己到底还能走到哪里。今天的这份歌单写给那些还在往前冲的人，偶尔迷路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飞。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直火帮的这首《拖延症》。直火帮的这首歌呢，它有一种很松弛的幽默感，把年轻人的混乱生活写得特别的真实。生活本来就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高效，偶尔偷懒，偶尔放空，也是在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很多快乐恰恰来自这些不那么紧绷的时刻。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非常放松的歌曲。

0: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那吴克热的《万众瞩目》，这首歌曲有一种很直接的野心感，把我想被看见表达得特别的坦荡，想发光，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从来都不是什么需要隐藏的事。人本来就可以对未来有期待，你努力，你坚持，你想拥有更好的生活，这些都值得被认真的对待。
1: 哎，如果你不喜欢这首就 check wow man whatever 反正你话不动就变巨多 yeah get out of here 一脚行的万事情 make some beat like D.R.E 那小儿子

有多少人贪欢被厌，每天都在价值却在被贱卖眼，兄弟们一个个离开，假装的心态也无法接受，也不相信了解，更不相信谁比谁都能左右的游戏，也大概见到不满会吃的麦克风瞬间就让我犹豫。

0: 非常尊重你们，但是这一场不好意思，哥们也要拿下你们。All right,
1: yes sir.
0: 哎。
2: 别定义我是谁，这问题不会有个结果，就算你收集所有线索，这谜题还是不能解。扫小鸡们把老板摘火，略的将我截获，结果点点进我的血光，练车。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章。

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举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加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
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2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
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七十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是呢，我们最近啊发现有人就说，哎呀，最近剧荒了。
1: 对，
0: 有没有那种让我们看到感觉就是头皮发麻，感觉要烧坏大脑的这样的一个悬疑剧？
1: 嗯，
0: 还要求是好剧。
1: 没错
0: 啊，这个垃圾剧他不看。
1: 是的
0: 啊，作为一个悬疑推理剧的爱好者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盘点了一下最近我们认为的还不错的这么几部国产悬疑剧啊。
1: 嗯，
0: 豆瓣评分呢均分是 8.5 分朝上。
1: 对，
0: 而且呢全部都是网上可以搜索查看的，
1: 平台热播过。
0: 哎，我们就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悬疑剧哈。
1: 嗯，
0: 首先聊到的第一部悬疑剧呢是海市蜃楼。
1: 哦，
0: 这部剧呢它是豆瓣 9.7 分毛片团队的最新力作。
1: 是的，
0: 前几集我们看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古装探案和武侠剧，追剧追到中间发现，哎，这味儿有点不太对啊到结局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这哪是什么古装剧，这分明就是科幻剧。
1: 哦，
0: 是古装版的三体。
1: 哎呀，高度特别高啊。
0: 我们仔细想了一下啊，前面那么多集所有的伏笔都说得通啊，他不是硬转的呀，是一开始就给你买好的。他用古人的语言去讲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幻世界观，这就是毛片团队的魅力啊。剧本呢是顶级的，当然呢，如果说你连古早神话啊毛片都没有看过，我建议你去先看看毛片这部剧啊，
1: 嗯，
0: 去补一补，以及呢后来的这个城市的边缘，还有异物志。
1: 是的
0: 啊，这部就是毛片看完之后，再看城市的边缘，再看异物志之后，你再去看啊这个海市蜃楼啊，一切都能够看得通了。
1: 对，都是他们团队的作品啊，
0: 是，
1: 这个团队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0: 嗯
1: 啊，推出了这部海市蜃楼，这应该是一个去年的片子啊，特别不错。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剧。再来聊到下一部，也是一部悬疑剧啊。这部悬疑剧呢叫做《沙尘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推荐过啊。段奕宏啊搭档这个王锵啊，在漫天黄沙的这个边陲小镇重启了一桩8年前的这个锅炉焚尸案啊。随着调查深入，警察发现这座闭塞的小镇里每个人的秘密。就他不强调推理，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构建出那个西北的熟人社会啊，一个小到所有人都能认识的所有人的边陲小城市啊，人情是大于法理的，每个人都追求着另一个人，每个人呢都替另一个人守着秘密。就在这里破案，比的不是说是啊谁更加的聪明，是谁在这个关系网当中有更多的突破口啊。这部剧有一个看点，就是实景拍摄的。
0: 嗯，
1: 戈壁草原啊，漫天的黄沙，整个画面都是粗粝的、干燥的，就你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这个小城的一个荒凉。沙尘暴既是自然现象，也是隐喻。真相呢被掩埋的时候，就像乱了一场沙尘暴，什么都看不清。风沙停了，一切呢才会露出来啊。这部剧的名字叫做《沙尘暴》，是这个白夜剧场的一部剧啊，也是去年的一部剧啊，也挺好看的。
0: 嗯，继续聊到下一部剧是正午阳光他出品的，叫做《开端》。
1: 嗯，
0: 这是国产剧第一次尝试时间循环的题材啊，讲的说呢是一名游戏架构师和一名女大学生在一辆45路公交车上遭遇了爆炸，然后呢他们被困在了这个时间循环里边，每次爆炸后呢他们都会醒过来重新去坐上那辆公交车，而且呢只有他们两个啊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
1: 嗯，无限重生。
0: 对啊，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到炸弹，阻止爆炸，解救全车的人。而车上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有秘密啊，带药的大妈、肌肉男、养猫的宅男，还有拿皮箱的大叔啊、西瓜大伯等等啊。它不只是一个悬疑，它还在讲呢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生活和挣扎。就是这个我看完之后啊，一个感受特别大，就是说国产剧终于会拍那个高概念了。
1: 对，
0: 哎，这部剧呢它叫做开端，正午阳光出品的，可以去尝试观看一下。第一次讲了时间循环的题材，还是有点烧脑的。
1: 对，4年前的一部老片子了。
0: 是
1: 啊，感兴趣的话没看过的可以去追一下这部剧。我们再来聊到下一部关于这个悬疑的啊，这就不得不提到在近些年很火很火的一个以唐朝故事为这个基准的背景故事做的一些怪谈的悬疑故事啊，叫做《唐朝诡事录》啊。
0: 嗯，
1: 这部剧呢是把这个唐朝的志怪传说和本格推理完美的融合了。本剧呢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这个诡异案件串联，比如说长安里边

0: 好的，16: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大家周六愉快。
1: 嗯，
0: 今天的数字也是非常的666啊。
1: 对。
0: 6月6号星期六。
1: 是的
0: 啊，
1: 非常六的一天。
0: 对啊，也是一个周末嘛。
1: 嗯。
0: 一般呢按照惯例啊，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和大家来聊到一些啊比较不错的片子。
1: 嗯。
0: 也是。

0: 藏着这个吃人的猫妖，还有鬼市里的这个离奇命案等等等等啊。主角团呢也是一边的破案一边打怪，节奏真的是很快啊，推理过程扎实，不入侮辱智商。杨志刚这个饰演的苏无名和这个杨旭文饰演的鲁林峰，一文一武，一个负责烧脑破案，一个负责打架抓人，化学反应还是非常好的啊。而第二季《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包括是第三季啊，都是还不错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追一下。
1: 嗯，继续聊到另外一部剧呢，叫做《樊城之下》，腾讯视频出品的啊。讲了什么呢？讲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江南小城呢接连啊就发生了命案，死者呢都是20年前一桩旧案的知情人。每个案发现场呢都留下了一句奇怪的线索，像是一封写给死者或者说写给活人的信啊。主角呢曲三更啊，一个小捕快，为了查清师父的死因呢，一步一步揭开了这座小城20年的一个滔天罪恶。
0: 嗯，
1: 整部剧的风格是偏压抑类型的，而且还有点偏沉重，但正是这种气质啊，让它的悬疑剧悬疑感也是直接拉满的。
0: 对，
1: 你每知道一个真相，就会发现自己之前看到的哎都是假象。
0: 嗯，
1: 12集节奏利落，也没有多余的废话。如果说你喜欢那种严肃的历史剧，又爱看那种悬疑推理啊，这部剧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准备的。
0: 对
1: 啊，可以去关注一下，也是非常棒的一部剧，它叫做《樊城之下》。
0: 对，再来聊到下一部剧啊，也是一个关于悬疑的剧啊，这部剧就有点老了，可能会跨越到十年前了啊。
1: 哎，
0: 叫做《无证之罪》啊，讲的是什么呢？冰天雪地的这个哈尔滨。秦昊饰演的这个警察颜良碰上了宁理饰演的冷血杀人魔李丰田。
1: 嗯
0: 啊，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并不是说是什么推理，而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的众生相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人物关系啊。剧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说的，社会是什么，就像是火锅，甭管你是龙虾还是鲍鱼耗子肉什么的，就这一锅给你嘁哩喀啦的炖一块儿，就这么煮着啊。所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食材，就是都不要装，对吧？在这个沸腾的锅当中，警察呢变成了流氓，懦弱的人变成了这个凶神恶煞，善良的人呢手上却沾满了鲜血。哎呀，这部剧还是尺度挺大的啊，而且它刻画了这个人性的阴暗很多很多。我们觉得这部剧在当时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十年前的一部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无证之罪》。
1: 嗯，继续来分享到一部剧叫做《白夜追凶》啊，经典的老剧。而且呢，这部剧我们认为啊，绝对是内地硬汉派悬疑推理剧的标杆之作啊，
0: 当时特别的火爆。
1: 哎，潘粤明呢，一人分饰着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兄弟，哥哥呢，关宏峰啊，他是刑侦高手，却患有黑暗恐惧症。弟弟呢关宏宇是灭门惨案的通缉犯。为了洗脱弟弟的罪名呢，两人白天黑夜啊也是交替出现。就你能相信吗？潘粤明仅靠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啊，就能让你一眼就分得清楚啊，谁是谁谁是谁啊，光看他的演技，飙演技，他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0: 哎，
1: 这部剧的推理过程呢非常的严谨啊，每一个案件都环环相扣，主线和支线呢就像网一样交织着。最后的结局呢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潘粤明呢那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啊，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啊，真的失眠了哈、啊、
0: 有点害怕。
1: 对对对，这部剧也是非常棒的一部剧啊，白夜追凶，好多朋友都看过啊。
0: 嗯，
1: 也是推荐给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追一追了。
0: 没错，再来聊到下一部这个作品啊，是隐秘的角落，也是前两年非常非常爆火的一部悬疑推理片啊。这部剧啊，就是当年的网络热梗，是一起爬山嘛啊，这个出处。这部剧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张东升呢，带着这个岳父岳母去爬山，在山顶呢给他们拍照，然后呢把他们推下山崖。这个犯罪过程呢，就像是被三个小孩无意当中呢，却是用相机录了下来。于是呢，成年人和小孩就展开了一场看似平淡，实则呢惊心动魄的博弈。这部剧值得的。看的就是几个小演员完全不是被当成小孩来拍的，因为每一场戏都让人头皮发麻，尤其是朱朝阳这个角色，哇，他的转变是潜移默化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小孩已经 变得让你特别特别的陌生，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了。
1: 嗯，
0: 全剧的配乐、摄影、色调都堪称是电影级别，不动声色的就让观众感觉到啊诡异，甚至有点恐怖啊。就是当你刷完之后再去网上看那个解析啊，你会发现很多细节完全是另一种解读，而表面上的那个结局很可能都是童话版啊。所以说这部剧我们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叫做《隐秘的角落》。
1: 嗯，继续分享到我们认为是近十年尺度最大的社会推理故事啊，这部剧呢是迷雾剧场出品的《沉默的真相》。一起看似板上钉钉的地铁抛尸案，凶手呢当庭翻供，引出了一桩跨越十年的案中案。三条时间线牵扯三个年轻人，颜良、江阳、侯桂平，他们年纪不同，性格各异，却怀着同样一颗赤子之心，那就是相信这世上含有公道。
0: 嗯，
1: 我相信所有看过这部剧的老朋友们啊，都不会忘记检察官江阳的这个角色呢，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最后呢丢钱包啊崩溃大哭的落魄模样啊，那种呢为了正义以命相搏的悲壮感啊，看一次哭一次。
0: 哦，
1: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平，也许呢长夜难明，但总有人愿意做那一缕微光啊。这部剧也是特别特别经典的《沉默的真相》啊，迷雾剧场出品的，还是可以相信的啊。
0: 对，
1: 非常棒，推荐给大家。
0: 再来说说我们今天最推荐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堪称我们觉得是近些年来啊，近十年来最棒的一部悬疑作品了啊，叫做《漫长的季节》。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它。很多人问，说这部剧凭什么能拿到豆瓣 9.4 的高分？因为它真的已经超越了悬疑剧的一个范畴了。他不只想拍一桩横跨了20年的一个碎尸案，更想拍在那个时代的浪潮当中的众生相。火车司机啊，执着查案的警察啊，女大学生，然后人狠话不多的小混混，中饱私囊的保卫科长，就那些被时代大潮推着走的普通人，被动窘迫却又顽强的活着。当时代结局的那首再回首响起，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关于命运挣扎和释怀的时代悲歌。车轮滚滚的而来，碾压的每一个卑微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体，就像是王瑶的诗说到的，遥远的事物将被正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起，那还能怎么办呢？王翔给出答案就是什么？往前走，别回头。
1: 嗯，当然呢，好看的悬疑剧推理剧还有很多啊，绝不止这些。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好剧推荐，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和大家也是分享到了这么几集我们认为的啊国产悬疑剧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些剧啊。
0: 对，
1: 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搜索观看一下。
0: 嗯
1: ，OK， 北京时间16:21，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我们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

0: 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
1: 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
0: 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诸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北京时间16: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2026年的春天，一个听起来有点古早的手工活猝不及防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拿镊子夹起一颗塑料豆子，把它啪嗒地按在底板上，不断重复。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的空白底板上逐渐浮现出影视人物、动漫角色或者一张极简抽象表情包图样。最后呢，拿熨斗一压，豆子们融化凝固，作品完成。就是这样一件看似没啥技术含量的事情，愣是把无数人卷了进来。电商平台发布的2026年假期消费报告显示啊，在假期间呢 ，Z 世代下单的拼豆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300%，远超位居第二的宠物寄养啊。在很多的平台上呢，关于拼豆的相关话题浏览量也是非常之火爆。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做一次拼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人一旦染上拼豆，你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时不时的能够在短视频上刷到。继十字绣、乐高盲盒之后，拼豆又成为了新的社交货币。但是呢，跟前几种不同，拼豆不只是火一阵子，而是持续性的爆火。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拼豆以后会不会成为新的非遗呢？而且呢，它不光是在线上火，这股浪潮早就从屏幕中溢出，来到了线下。尤其是现在呢，像很多的拼豆工作室啊，拼豆工坊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冒了出来。在很多的平台上呢，拼豆 DIY 体验成了热门的搜索词。而且呢，在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的拼豆博主啊，就像有位博主呢，他说自己没有全职工作，以前偶尔会在网上打零工赚点零花钱，后来他迷上拼豆之后，直接把自家车库改成了拼豆工作室，以板为纸，以豆为墨，早上6点就钻进去拼，晚上8点才出来。他擅长拼的是一些巨幅拼豆啊，至今已经用6.4万颗豆拼出了经典动漫啊。还有博主呢啊，喜欢用钻研立体花拼豆啊。这位博主呢，他就读于服装设计专业，后来呢回老家开启了猫咖。近几年呢，他发现经常的有年轻顾客来店里问有没有拼豆，于是呢他就开始试水这个项目，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猫咖从一间小店变成了400平的大店，拼豆成了引流神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拼豆啊，不同技术门派也应时而生。有人发明五孔拼豆，打破传统拼豆规则；有人专门帮粉丝修复烫坏的翻车作品，总结出一套翻车修复方法论；还有人结合中医养生理论，拼出一套自己的拼豆哲学，甚至有

有人自创 APP 可以让用户把喜欢的图案一键生成拼豆图纸，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新让拼豆从简单的手工活变成了一门值得钻研的学问。如今呢，拼豆已经不仅仅是一颗豆了，它涵盖了 DIY 套装、主题贴图、定制化、文创周边等一系列的产品形态，从传统手工玩具转型为了一种文化衍生产业，形成了一条集设计、生产、销售和 IP 运营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在这条链条的上游是豆子、底板、镊子、熨斗等物料的供应商，从义乌小商品店家到专业品牌应有尽有，中游则是遍布全国的线下工坊、拼豆主题店以及抖音、小红书上数不清的拼豆博主，下游则是成千上万愿意为拼豆买单的消费者。可以说拼豆呢现在已经成为了 Z 世代的精神布洛芬，当然了，它不是近几年才凭空出现的，最开始出现呢也不是给年轻人玩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瑞典工程师发明了钉板加彩珠的康养运动，让养老院的老人们通过抓起小豆子啊来锻炼大脑和手指的灵活性，拼豆的老祖宗就这么诞生了。到了80年代，美国人关注到了这个小玩意儿，觉得它既能做康复训练，那肯定呢也能帮助小孩去锻炼手眼协调和色彩认识能力，于是呢拼豆又从养老院跑进了儿童房，从此全世界的家长开始在地上捡豆子。如今呢，借助短视频的平台，拼豆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解压、社交、情绪表达的载体，彻底破圈。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拼豆能够收获那么多年轻人的喜爱呢？在拼豆的世界里，规则是极其简单的，你只需要看图、选色、加豆、放豆、熨烫成型，没有任何的外力干扰，这是一件非常沉浸式的只和你的身心灵相关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眼睛、手指、注意力全被那一颗颗小小的豆子吸引，你根本就没空刷手机，也顾不上回微信看剧或者听播客。这种物理戒断呢，它难能可贵的是，在碎片化信息无孔不入的今天，本身呢它就是一种稀缺品。而当你终于完成作品，当一个像素风的作品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种一比一的产出投入产出比又能够带给人无限的满足感。没玩过的朋友的话，可能会担心它会不会有门槛，这点呢你是不用担心的啊。不管你会不会画画、懂不懂设计、有没有手工基础，只要有兴趣能上手，你就能成为拼豆世界的大艺术家。虽然说呢它的创作门槛非常低，但是呢天花板却高得吓人。从钥匙扣、冰箱贴等小挂件到数万个豆拼成的 3D 立体作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拼豆拼不成的。当你历经数十小时用数万颗豆拼成一张巨型作品，放到短视频上收获无数陌生网友的点赞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绝对是你买一个现成的手办所永远无法替代的。近日呢2026拼豆学术交流大会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烨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观察。线上拼豆催生了由情绪而非观点聚集起来的情感公众，线下它让人们绕过传统社交中的各种门槛，光凭对拼豆的共同热爱就能迅速找到同好。在这个观点撕裂对场对立场对立的时代呢，拼豆给我们创造了一种难得的情绪同频的空间。而对很多人来说，你当了一天牛马之后，能够在深夜握住一颗小小的豆子，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宽慰了。那么这股拼豆热潮能持续多久呢？那些全职开店的年轻人能够靠拼豆养活自己吗？或者说更进一步提问，拼豆到底是一阵风还是一种值得较真的社会现象呢？
当然了，要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看拼豆到底接住了年轻人的什么情绪。当下年轻人所面对的世界呢，失控感是会如影随形的。工作、房子、感情没有一样你可以轻易掌握，人事随时可能通知你，公司业务调整，项目做得再好也很难得到加一的正反馈，房东可能突然通知你准备卖房，需要你即刻搬离，就算是你磕的 CP 都有可能突然的 BE。 而拼豆呢，拼豆恰好在此时出现了。哎，这个东西的话，颜色你自己选，图案自己定，一颗一颗豆子摁下去，整个过程是全凭自己做主的，烫坏了也可以重来，没有人会批评你，因为那是你自己的时间，不需要看老板脸色，发条工作沟通的消息要焦急等待对方的回复，投入感情反而可能自伤己身。拼豆他不跟你玩虚的，只要你投入时间精力和耐力，他总能够给你一颗交代。他用一颗颗确定的可掌控的彩色小豆接住了我们内心深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感，给予了我们一种可控的确定性。有人把这种具体劳作叫做数字排毒，它让我们从平庸琐碎的日常中暂时的逃离出来，喘口气儿，能够让我们亲手的建立起一个像素化的规整的小世界。说到底呢，拼豆能火起来还是情绪经济的解果啊，年轻人愿意为了他花个几十块钱，花上半天的时间，想要换取的从来不只是那一个个简单的杯垫呀、冰箱贴呀，而是一段就是难能可贵的，是我去拼豆的，就是拼他的这个过程，这段时间啊，它是一种我能搞定一件事的心安。玩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在这个过程中是会非常非常沉浸式的，而且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种感觉，就是你会非常沉浸式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它所能够带给你的那种就是非常的专注度，尤其是像现在因为碎片化的信息总是无时无刻的入侵，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专注力好像是大幅的下降了，但是如果说你去尝试一次拼豆，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注意力是无比之集中的啊，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啊怎么说非常解压的过程啊，就是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IP 啊，你喜欢的是啊明星，或者说你喜欢动漫人物，你喜欢的某一个啊具体的电影情节，或者说你喜欢某个小动物，你都可以用拼豆来把它就是拼出来，我觉得这点呢其实还是挺好玩的。最后就是拼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确实是真的非常的有成就感哈。但是我觉得吧啊，有一点点就是它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友好的，就是怎么讲，要是一直沉迷于这个拼豆的话，它可能对你的眼睛跟这个脊椎不太好啊。除了这两点的话，大家偶尔去周末放松的玩一玩是完全 OK 的，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项娱乐活动啊。那当然了，拼豆也不是万能药啊，它不能帮你解决房租，也不能替你写周报，也不能让老板变得讲道理，但是呢在那些不好受的夜里，它能够让你暂时的喘口气，或许明天还是一样糟，但是至少这会儿你手里有个自己拼出来的好看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之解压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你说它就是，如果说你不想社交，完全 OK 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拼啊，自己去买豆子什么的，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说你想通过拼豆去进行一些轻社交的话，也是完全 OK 的啊。大家也可以在一些平台会找到拼豆搭子，或者说你直接不用找啊，去线下的一些店里边的话，就会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大家都是因为热爱，就是坐在那儿一坐就是大几个小时，只为了拼好自己手里的图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交到只是单纯的因为喜欢拼豆啊，有共同爱好而这样简单的一个搭子，我觉得也是一种轻社交的非常棒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了，对于一些爱人朋友或者说压根不想社交的话，在家里玩一玩也是非常 OK 的啊，自己去买这个豆子呀，或者是买各种各样的工具啊，在下班以后的这个夜晚的话也。

可以去减少一下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去做一做手工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说到底呢，它就是一件能够让我们感到轻松的事情啊。就是在我们改造世界之前啊，能不能先用这个小小的豆子先把破碎的自己拼起来呢？

有人说，如果说发现身边有人爱拼斗，那他一定很好惹，因为什么呢？脾气不好的人玩不了这个啊。确实，它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的活儿。有人说，网友说，拼斗让我的心灵境界更近了一层，尤其是频繁的打翻这个拼斗之后，我学会平静且耐心的将一切回归原位，我不再急躁，接受一切的发生啊，心如止水啊。啊，越来越多的手艺人哈、啊，一头扎进了拼斗的世界，拼得发了疯，忘了情，就喜欢手搓一切。上过班的都知道，这种不计得失、只追求过程快乐的救赎感，在现实工作中已经变得非常之奢侈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喜欢拼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补偿了我们在生活中这种付出即有收获的确定感。所以说，也有人说它非常的像一个心灵的创可贴。在周末的话，大家越来越愿意的去花钱，花个几十到几百块钱在这里耗上两三个小时，甚至是十个小时啊。有一些店铺呢，它为了提升体验，干脆从专门卖材料转向提供解决方案，为玩家推出了入门套装，还有进阶的补充包啊。这些手工活反复流行，也有人说，脑力劳动者总会爱上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深层次的原因早在打工人不经意的吐槽中流露出来了。因为我们对着电脑紧绷工作一周，来点手工反而能够彻底放松，亲手做的东西呢，也总比你买的要有意义多了。甚至呢，这些手工也并没有试图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提供了一个放下手机让双手忙碌起来的机会。这种最后一道熨烫完成，你的作品从模板上揭下的瞬间，那种微小的确定的成就感就足以点亮你的一下午了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一次次翻车的惨烈现场，但对此呢，人们也只是一边咧着嘴笑一边拍下照片留念，动手一下午翻车两分钟。这种坦然接纳不确定的心态呢，也或许就是当下对抗庞大而模糊的生活的最好武器。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

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0: 之童言五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0: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0: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成为你的宝贝，
3: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4: 跟我讲故事，
3: 和我做游戏，
5: 和我吃饭，
6: 给我洗小招手，
7: 教我学本领。
8: 晚安。

17:37，正在直播的是《最美童声》，我是代班主播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大家周末愉快。在网上呢看到了一句话说，父母与子女啊是彼此赠予的最佳礼物，深以为然。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来之不易的缘分啊，而是亲子一场啊是此生呢最珍贵的羁绊。作为父母呢，我们总以为是自己倾尽所有呵护孩子长大，陪伴孩子成长。可走过岁月之后呢，我们才明白啊，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呢离不开孩子。成为父母之后呢，我们才在漫长的养育中学会了责任与温柔，懂得了包容与理解。父母呢拼尽全力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爱，殊不知呢孩子对于妈妈的爱啊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纯粹更热烈。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嫌弃的小麻烦啊，看不懂的小行为，其实都是孩子爱你到极致的最好证明。如果说你家的孩子呢有这么几种表现啊，不要觉得他烦，这是孩子独有的最赤诚的偏爱。看过一个新闻啊，说一个妈妈就说呢，自己17岁的儿子每天一回家就跑到他的卧室，把今天的事儿呢给他讲一讲啊，只要他不认真听啊，儿子就特别委屈的说敷衍他。妈妈呢就哭笑不得了，就说谁家10几岁的孩子还这么黏妈妈，天天说一堆无关紧要的话呢。可是评论区里边的上万网友啊，全部都是实名羡慕，纷纷留言，哎呀别吐槽了，你这是被孩子狠狠偏爱呀，偷着乐吧。而孩子的世界最为简单直白，分享的就是最高级的喜欢。那些在我们眼里毫无意义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呀，是孩子一整天的欢喜，是他呢最想珍藏的美好。比如说，妈妈今天我们班有个猫跑进来了啊，妈妈我今天呢又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啊，这些话呢说了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孩子偏偏要告诉你，因为呢在他的世界里边，妈妈是那个最亲近最值得信任最愿意倾听他的人。

网上呢有一个博主呢也是分享了他和孩子的闲聊啊，说孩子小时候他会主动和孩子分享自己的童年趣事儿，比如说被老师批评呀啊，比如说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久而久之呢，母子之间就养成了无话不谈的相处模式。现在儿子呢喜欢讲他在学校的事儿，会骄傲地跟他炫耀自己的进步，会诉说自己的小窘迫，也会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很多家长呢总说孩子青春期叛逆，跟孩子呢无话可谈。其实所有疏远的根源啊，都是从一次次敷衍倾听开始的。愿意听孩子废话的妈妈呢，才能够收获最亲密的亲子关系。世间最好的亲子状态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你认真的，听我的碎碎念，我满心欢喜的分享我的全世界。

前几天呢，重新读了一下郑渊洁的小说《智齿》，被里边的一个情节给深深打动了。女孩良心呢，在学校被同学冤枉啊，偷东西，老师呢叫她去办公室谈话。在所有人都以为她被老师约谈、被冤枉指责，一定会恐惧、慌张，不敢告诉家长的时候呢，良心的第一反应是说：“哎，我要给我的父母打电话。”从业多年的老师都愣住了，因为他见过无数犯错受委屈的孩子，他们最怕的就是老师联系家长，唯独这个女孩良心啊，主动想要告诉父母。而小女孩之所以有勇气反抗呢，就在于父母平日里给她的这份安全感。她笃定地相信，哪怕全世界都误会我、指责我，爸爸妈妈永远相信我，站在我这边。有人说呢，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被爱，最好的标准呢，就是看他受了委屈，第一时间想起的是谁。很多孩子在外面被欺负啊，受了委屈，从来不敢告诉父母，就是因为他们怕被父母指责，为什么别人就针对你啊？怕自己的委屈换来的是二次伤害。而那些遇事第一时间找妈妈的孩子呢，也并不是脆弱矫情，而是因为呢，在他们的心里啊，妈妈呢是最靠谱的靠山，是永远不会抛弃他的人。孩子的安全感呢，从来不是来自于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而是源自于父母笃定的偏爱和无条件的兜底。这份刻在心底的底气啊，是父母日复一日的温柔包容一点点滋养出来的。被爱包裹长大的孩子呢，不仅敢于示弱，内心呢也比一般的孩子更强大，因为他深知啊，无论风雨多大，家呢永远是他最后的退路。也希望呢，我们珍惜这份无需回报、毫无杂质的依赖，给予孩子一生的安全感。同时我也看过一段很治愈的话，说呢，孩子爱父母永远比父母爱孩子更纯粹、更无私。父母对孩子的爱呢，往往藏着期许啊、期待，盼着孩子成才，盼着孩子优秀。而孩子对父母的爱呢，往往不似成人世界般那种权衡利弊啊，他们的核心呢在于心疼。他们或许无法用成熟的语言安慰大人，但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关切。在妈妈劳累时递上了一杯温水，或者说帮父母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记得大家就是很早之前啊，有一个被北大录取的叫做钟鹏程吗？钟鹏程的妈妈呢是张家界景区一名普普通通的清洁工，常年起早贪黑，风吹日晒，靠着最辛苦的体力活呢撑起了整个家庭。小小年纪的钟鹏程啊，早早看懂了妈妈的奔波与不易，把妈妈的辛苦默默地记在心里。别的孩子假期在吃喝玩乐肆意玩耍，他的假期呢永远是陪着妈妈呢一起干活。有一年夏天，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有人在景区附近呢就贴满了这个小广告。趁着妈妈呢在室内打扫呢，他拿着小铲子一点点地清理了满墙的小广告。直到傍晚回家，妈妈才发现啊，她的肩膀呢早就被太阳给晒伤了，红肿了一片。平常在家呢，她也承担起了不少的家务，每天洗衣做饭，自觉学习，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从来呢不让妈妈多操心。高考结束之后呢，当所有的同学都在狂欢庆祝、出门旅行、大办这个升学宴的时候呢，钟鹏程啊最牵挂的依然是还在辛苦工作的妈妈。面对镜头呢，少年语气特别真诚啊，现在高考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帮妈妈干活，替她分担辛苦了。我们总以为孩子年纪太小，不懂生活的苦，不懂父母的累，可事实上呢，真正心疼父母、爱父母的孩子呢，从小就学会了体贴父母。他会在你疲惫做家务的时候啊，主动抢过你的扫把，会在你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轻轻给你捶捶背，会在你忙碌无暇顾及自己的时候呢，主动照顾好自己，专注学习。那些能够主动分担家务的孩子呀，一举一动里呢，都是对妈妈最深沉的爱意。而被孩子心疼的妈妈呢，哪怕生活再苦再累啊，心里呢，也永远盛满温柔与甘甜了。

在生活里呢，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啊，自家孩子记性总是很差，教了无数遍的知识点呢，转头就会忘，反复叮嘱的小事呢，也转眼啊就抛之脑后了。可奇怪的是，有时候你提起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说是说过的话，过了很久呢，他依然都能够记得特别清楚。曾经啊，刷到过一段全网爆火的课堂的视频呢，说课堂上老师提问，让孩子说说自己妈妈的喜好和习惯，别的孩子支支吾吾的聊聊术语，唯有呢这个小男孩啊，他举手自行作答，他说，我妈妈的生日是10月12日，体重是100斤，身高是1米75，穿38码的鞋，喜欢的颜色是浅紫色，必须得是浅紫色。他最爱吃芒果，不喜欢娇艳的鲜花，唯独喜欢多肉植物。对了，我妈不用化妆，本身就很漂亮。字字朴实呀，句句呢也是非常的真诚，没有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最纯粹的爱意。有儿如此，他的妈妈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吧。其实孩子并不是记性不好，只是脑容量有限，他们会把重要的人的这个所有细碎的点滴啊，悄悄地刻进心里。你随口一提的喜好，他会默默记在心里，你无意说过的烦恼呢，他也悄悄地放在心上，你长久以来的习惯呢，他也记得一清二楚。他会出门会记得帮你带喜欢的小吃，过节呢会悄悄地准备小惊喜，你不舒服的时候呢，他也会第一时间察觉，来默默的关心。孩子呀，虽然说从来不说妈妈我爱你，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句句是牵挂，事事呢是深情，满眼皆是你。

英国的作家约翰罗斯金呢说，给孩子一点爱，他将回报你许多的爱。亲子这场缘分呢，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温柔的双向奔赴。余生漫漫，不必苛求孩子多么优秀耀眼，多么的出类拔萃，只要他平安健康，温柔善良，满心满眼的爱着我们，就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圆满和幸福了。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妈妈都能够读懂孩子笨拙的爱意，珍惜这份独一无二的偏爱。在这场双向的缘分里边呢，温柔陪伴，彼此滋养，岁岁相伴，事事如愿。

0: 香。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健。
6: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4月21。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41年6月6日，毛泽东为抗大5周年纪念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抢抓农时忙生产，特色产业促振兴。入夏以来，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型高效型转变，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8: 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的连片农田里，机械化移栽机来回穿梭。今年新引进的甘蓝苗被精准栽入垄行。村民何龙今年承包了460亩土地，全部移栽了甘蓝。
9: 用的是机械化种植，量产下来就是30亩地左右，准备半个月种植完成。
10: 甘蓝生长期大概就是55到60天，从现在种植到7月底就能采收，这第一茬。第二茬到10月底就能采收，如果经济效益好的话，以后想长期种植。
8: 科技赋能也让甘泉县下司湾镇胡皮头村的1500亩地膜玉米茁壮成长。今年村里打破传统大田玉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全面推广地膜覆盖加滴灌一体化种植技术，通过科技管田实现节水保商、增本降效多重提升。村民白双龙告诉记者，
11: 我种了几十年的地，主要是靠天吃，今年国家大力投资向上监管，这个又省水又高效又保湿，丰收肯定在望。
8: 地膜覆盖能有效锁住土壤水分，减少蒸发，滴灌技术则将水和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两项技术叠加，增产又增收。甘泉县下司湾镇胡皮头村党支部书记程伟，
11: 所有土壤委成员奋战20多天，在县农业局技术的指导下和政府的帮助下完成地膜玉米的种植，我们所通过这个水利灌溉设施浇水，地膜玉米没

0: 红薯种植面积107亩，亩均纯收入达5000多元。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全程提供的种植管护指导，今年又试种了10亩富硒红薯，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甘泉县道镇福安村党支部书记赵星星：
1: 富硒红薯如果成功的话，下一步我们准备发展在地红薯，这样的下来可以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我想把富硒红薯的品牌打得更亮。
0: 一项项新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新品种开花结果。我市各地乡村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复信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扫黄打非，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信访残疾人，副省直厅局和省属企业对接事项落实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回信精神，深化拓展对外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服务保障好外国友人和青少年来野安参观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文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思想引导，健全工作机制，做好能力培训，积极搭建用好就业服务平台，更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3: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扫黄打非重点工作，依法打击非法出版物及各类有害信息，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努力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把准工作方向，全面排查整治，规范监督管理，提高工作质量，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4: 会强调，要全面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和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扎实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深化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切实增强系统思维、法治素养、创新精神、务实作风，着力推动信访积案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会议强调，要加强残疾人工作系统性谋划，持续深化认识、扛牢责任，认真落实政策完善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强基固本，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副省直厅局、省属企业对接座谈事项，落实与西安市合作意向，强化抢的意识、快的节奏、实的责任、和的思维，努力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本周三，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听郭柱国出席。
3: 王海鹏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和驻研部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成效明显，接收安置规范有序，优抚保扬不断深化，军地互动更加密切，双拥创建扎实推进，成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提质增效，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

0: 双用工作再上新台阶。
1: 王海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用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坚定退役军人和双用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提升工作质效，依托全市丰富红色资源，做实做细教育管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扎实开展针对性培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规范做好接收安置和优抚包养，着力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弘扬双用传统，持续深化双用创建，聚焦服务备战打仗，积极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围绕三前三后，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官兵，认真开展成联共建、成建共建等活动，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和源头治理防范，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0: 王海鹏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退役军人和双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领导胡统金、袁家富、黑树林、耿军强、刘凯、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参加会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兴和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学生资助、残疾人事业、综合巨灾补充保险、第二轮土地研包试点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的殷殷嘱托，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构建具有延安特色的行走的大思政课体系，不断擦亮小小讲解员育人品牌，引导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延安的故事。要持续完善教育帮扶体系，抓实政策性兜底资助，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学，严格规范奖学金项目申报审核、资金发放全流程管理，主动接受资助方和社会各界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会要求要高度重视和支持残疾人工作，全面落实中国残联领导来研调研要求及市委工作部署，加快补齐特殊教育、康复服务等领域短板，要强化赋能式帮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精准适配就业岗位，落实落细关心关爱措施，充分激发残疾人内生动力，要健全兜底保障体系，常态化深入一线宣讲政策，疏导情绪，维护合法权益，选树励志典型，打造特色助残品牌，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宣传解读综合巨灾补充保险政策，不断提升群众知晓率，切实发挥保险分担风险、减灾止损作用。要织密理赔服务保障网，在定灾平损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规范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保险赔付精准公平，直达受灾群众。要统筹打好多险种协同组合拳，健全全品类灾害综合补偿体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1: 会要求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上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政策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调度和宣传引导，按照工作规程细致有序推进试点，加强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保护，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确保改革试点任务落地见效。
2: 奋进强国路，阔

0: 不新征程。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中心城区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强化服务保障，严守公平底线，确保实现阳光高考、平安高考。副市长严晓慧一同检查。
1: 郭柱国先后来到延安中学北关校区考点和延安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实地查看考场布置、考务组织、设备调控、安全保密等措施，并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巡查基层考点高考组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广大考生的前途和命运，关系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要强化各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组织平稳顺利、万无一失。要加强调度和巡查检查，完善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深入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实做细线下加线上应对准备，实现考前安排、考中服务和考后总结全链条闭环管理。要严肃考风考纪，抓好考务人员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试卷全流程监管，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厉打击新型高科技作弊等违法行为，从严规范考场秩序、试卷运送、招生录取等各环节管理，切实守牢公平公正底线。要充分发挥教育招生考试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做细考生服务和人文关怀，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电力供应等综合保障，夯实基层街道、社区等协同治理责任，有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努力营造安心暖心的考试环境。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继续来回顾您好延安，实干担当为民造福。近年来，我市紧盯城区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探索推行系统整治、长效管护、以沟养沟的治理新模式。曾经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的沟道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生动诠释正确政绩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走进宝塔区柳林镇堰沟运动公园，健身步道、羽毛球场、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正在园内休闲健身的居民郭占奇谈起周边环境的变化，感触颇多。
3: 过去只是一片烂泥地，下雨是一身泥，是天晴是一身土，公路是从底下走的。现在盖的公路短了，场地好下了，环境更好了，对山体居民来说是更好嘛。下午吃过饭，有时间就下来转一转，过去想转的话也没有地方。
2: 柳林镇聚焦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痛点，针对周边小区和山体居民出行难、吃水难、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统筹规划低洼住户区、沿街门店区、拆迁区、开心农场区、运动公园区和便民停车场六大功能区域，累计硬化破损道路 5.5 万平方米，铺设供水、污水、雨水等各类管网600多米，还依托老旧厂房打造记忆留影打卡地，满足市民游客游玩休闲需求。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居民陈东：
4: 这山体治理的不要紧，这环境比之前好得多了，太好了，都可满意了。
2: 宝塔区柳林镇党委副书记王新刚：
5: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95%，后期我们将以政机关教育为导向，结合群众的需求，对我们的所建设的一些区域进行设施进行完善，根据以沟养沟的这个理念，通过一些经营性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停车场对外出租，还有这个开心农场的土地对外出租的一些收益，对我们这个治理的成果的一个维护巩固。
2: 沟道治理不能一改了之，在宝塔区南市街道高家园泽村改造后腾退出的18孔闲置窑洞，通过招募社区合伙人的形式

0: 将老窑洞打造成养老院，为周围老年群体提供家门口的康养服务。延安窑洞康养院负责人吴桂莲：
1: 分了两个区域，一个是活力区，是20个床位，是能区，是24个床位。咱们通过沟道治理之后，整体的环境还有水电暖整个配套设施都非常到位。窑洞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冬暖夏凉，老人住来之后呢，又喜欢这个窑洞和这个大院，全天候太阳，他们觉得非常舒服。
0: 2023年，高家园泽村完成改造，不仅打通了内部环线路，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完成了道路硬化和管网升级，村人村貌焕然一新。同时盘活村集体土地30多亩，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宝塔区南市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霞：
2: 经过4年的沟道治理，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个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将招募更多的社区合伙人，把我们目前沟道治理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一些闲置资产变成资金，用于我们沟道后期的管护和养护，为我们山体沟道治理的这个成效呢，有一个更长远的保障，为辖区的居民呢，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居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2022年以来，我市分年度分批次实施城区32条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惠及5.2万户、14.2万群众。目前城区沟道治理已总体收官，这一模式不仅在宝塔区落地见效，也为全市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吴起县开展优质育苗免费发放活动，为全县100多户水产养殖户送上致富苗，以惠民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5: 发放现场，养殖户有序登记领取鱼苗，工作人员在发放鱼苗的同时细致讲解鱼苗投放、水质管护、病害防控等实用养殖技术，全力保障鱼苗成活率和养殖效益。吴起县周安镇渔业养殖户赵红山：
6: 今天领的草鱼、鲤鱼、鲫鱼、鲢鱼这4种苗子，作为老百姓干这个养鱼事业挺好的，我们养殖户支持力度很大。
5: 吴起县五谷城镇渔业养殖户黄存柱：
7: 首先在袋子里面放，经过1-2个小时深有温度以后，就投放到坝里面，然后让它自由的生长，后续再给喂点，确保这个鱼的成活率。
5: 据了解，吴起县多年坚持鱼苗免费发放惠民政策，立足县域水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渔业产业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吴起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邵廷发：
8: 针对全县的43户家庭农场和专户做事，成功钓回4大甲鱼，是1.2万斤。希望广大养殖户能够珍惜这来自鼻的这个鱼种，认真养殖，科学管理，想通过这个家庭农场和专业养殖户带动进一步促进全县渔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5: 目前全县生态养殖水域共有1.2万亩，其中大水面养殖8500亩，2025年水产品产量510吨，产值1380万元。下一步，吴起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服务，强化产业扶持，不断做强生态渔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9: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

0: 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建

0: 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

0: 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3: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2: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4: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2: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5: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9: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0: 倒
9: 麦子这个要
10: 80。80吧。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
8: 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8: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行
9: 记不住人了、
12: 啊、等一会儿
9: 这排
12: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3: 等都请完，等那个
14: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8: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

0: 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4: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4: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7: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0: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9: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 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7: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7: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要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

0: 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1: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啊，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利益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利益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2: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苏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使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

0: 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1: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日本方面六月二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五月三十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二 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五月三十一号，小泉进次郎在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4: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0: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4: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这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0: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 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1: 首先呢，它是

0: 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那个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一二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一二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一二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二五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二五，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型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 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赛研的这个改进型的，它的滑翔底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嗯，好，我们再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菲律宾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 带来一些影响？
0: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对撞机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会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滕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却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 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我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7: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 好，首先请唐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2: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这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 2.18 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 2.3 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这个在这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 3.6 万到 3.9 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 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地方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0: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

0: 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啊。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0: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滕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呢，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

0: 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啊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他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他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他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树之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完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我们的节目为您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不知道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去看这个热播剧《主角》啊？这个剧呢是改编自同名小说《主角》啊，讲的呢是一个山沟里的放羊女娃，阴差阳错的学唱戏，一步一步走向了全国舞台，最后成为了秦腔皇后的故事。前阵子看到这部剧成为央视的收视冠军之后呢，我也是一口气追了这30多集。这两天呢，主角终于迎来了大结局啊。主人公易秦娥呢，重新走上了舞台去唱戏，舞台空寂，但她的眼神呢却很清亮。世事变迁，亲友离散，但是他的艺术还在，他的初心未改，他的人生还攥在自己的手里。这部剧的结尾有一句台词呢说，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着谢幕。真正的自由不是有人替你遮风挡雨，而是你早已经准备好独自面对风雨。这种无人兜底的心态，才能让一个女人活得稳固、扎实、游刃有余。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热播剧，也是同名小说改编的《主角》。故事的开篇是易秦娥还叫易来地儿的时候，姐姐叫做盼地儿啊，她叫来地儿，可见啊这家人呢多想要一个儿子。儿子好不容易盼来了，可三个娃呀家里呢又养不起，有个闺女呢就要被送出去。恰好呢县剧团招生，县剧团的司鼓胡三元呢是这家女主人的弟弟，也就是呢孩子的舅舅。阴差阳错啊，来弟呢在舅舅的运作下进了县剧团，吃上了商品粮。可他在去县城的路上想要跑回家，到了县剧团呢还想着跑回家。他那时候呀还接受不了离散，他不想吃商品粮，也不想当城里人，只想守着父母和他的羊。但是大人的决定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毕竟在那个年代啊，能吃口饱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10来岁的年纪，他就彻底的离开了父母，依靠舅舅过活。奈何啊，舅舅那时候啊是一个不着调的人，演出的时候呢因为失误闹出了舞台事故，出了人命，进了监狱。就连他呢能信任的两个朋友也先后下线，一个逃回了老家，一个死于意外。离散是一门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对易秦娥来说还是来得太早了一些。没了舅舅在身边，他在县剧团就没了依靠，成了厨房的这个烧火丫头，住在一个四处漏风的小房子里边。百年孤独里说，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人生而孤独，从没有谁能让你依靠一辈子。放下无谓的期待，我们才能尽早地把握自己的人生。继续来聊到这个主角花姨，好多人都喜欢这个角色花彩香嘛。花姨呢在离开剧团之前啊，对来弟儿说，你得有本事在身上，

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人嘛得靠自己，不容易的。小莱蒂呢在那个时候大概是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的，但是他呢依旧是照着去做了。他跟着几个剧团的这个存资班老古董学起了旧戏。大概五六年之后呀，旧戏重见天日，莱蒂呢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开蒙。他的打交赞唱红了整个北山，他呢也从烧火丫头成了角儿。可越往上走啊，同路的人就越少啊，庇护他的人呢也越少。狗司啊，用命呢完成了对他的托举，剩下的路只能他自己去走。排完游西湖，唯一留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古司啊也被迫离他而去。四位亦师亦父的前辈一个都不见了。在结局里呢，舅舅和花姨离开啊，红兵和孩子去世，偌大的一个世界孤零零的只剩下他自个儿了。小时候我们总盼着父母遮风挡雨，长大后盼着朋友能够共担风雨，到了职场又盼着领导能够提携自己。我们总以为人生会有人兜底，可现实是父母会渐渐老去，身边人呢会慢慢的离散，没有人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也没有谁会陪你走到最后。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啊说，没有人会来啊，女人最大的清醒是明白自己这一生终究要自己拖住自己。

整部剧里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刘洪斌还是很喜欢的啊，碎碎冰嘛。刘洪斌对易秦娥的追求不可谓不热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打他左脸一巴掌，他立马呢就把右脸给你递了过来。易秦娥的衣食住行啊，他样样都放在心上。沈晴的房子太破，他贴墙纸弄地板，把个不起眼的小房子呢弄得啊挺板正，像模像样。易秦娥白天上台前啊，因为要唱戏嘛，要吹火，不能吃东西，他贴心的准备好了梨汤，保证他的体力和嗓子。下台之后啊，又变着法的还弄他好吃的给他吃。沈琴的之前的台柱子龚丽丽，她的老公呢皮亮去排练厅里闹事儿，为了保护易秦娥呢，刘洪斌又和皮亮扭打了起来。后来易秦娥被造黄谣，刘洪斌呢更是啊满城的收杂志销毁，希望能够保护她。事情曝光之后，他跑到易秦娥的老家，默默陪着她度过了难关。这样浓烈的爱最终打动了易秦娥，他觉得这个男人呀是值得托付的。可美好的爱情总是短暂的，婚后琐碎的柴米油盐慢慢侵蚀了所有的浪漫。先是呢刘洪斌啊失去了工作，父亲中风，接着呢儿子刘毅又被查出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一桩桩一件件彻底压垮了这个小家，也毁掉了两人的感情。易秦娥呢在愤怒中提出了离婚。刘洪斌说，以前如果听到这话肯定心痛得要死，可是现在没有感觉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感情的保质期比我们想象中要短得多。一个女人尝试把命运放在别人手里的时候，就是不幸的开始。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从来不是来自于他人的施舍，而是自己对自己全然的善待与守护。剧里边有一个情节啊，挺扎心的。这个楚家河，他的小跟班啊周玉芝，来到沈琴之后呢，一直在请假相亲。他觉得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找个男人嫁了，这样终身就有了依靠。但是呢相亲啊见来见去，发现哪个都不靠谱啊，不仅没有找到对象，连他自己的日常的训练啊也落下了。本来他很有希望在剧团呢混一个配角，结果因为功课不行啊，就一直在剧团里边跑龙套。作家胭脂恒呢说，我一生渴望被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护，免我苦，免我惊，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但那人我知，我一直知，他永不会来。感情不是救赎，婚姻更不是避难所，属于我们的人生课题呀，终究得靠自己去解决。拒绝依附，强大自己，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安全感。

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到刘洪斌和叶琴娥新婚的那一天。在新婚那天呢，叶琴娥感觉啊，这一切好像都不真实。为什么？因为老天给予他的太多了。他得了戏曲界的最高奖，收获了无数的粉丝，成了青年团团长，还有一个爱自己的老公。他感觉老天爷记着账呢，总有一天要一笔一笔的收回去。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叶琴娥这人呀，配得感低。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好的人生剧本，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凭什么被命运如此亲眼相待。当老天爷把一切都收走之后，他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在原著小说里边呢，他朋友离散，儿子痴傻，养女背叛，就连秦腔呢也逐渐示威，慢慢的退出了大家的视野。上天收起了温情，剥掉了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寄托，所有的血肉，他才真正开始看见自己的脊骨。他开始知道自己凭什么被命运青睐，又凭什么和命运周旋。舞台垮塌事故之后呢，叶琴娥五年没有唱戏，身边人都感到可惜，就连老对手龚俐俐都说，琴娥要是继续唱下去，肯定是可以开宗立派的。在教宋宇啊唱戏的过程中啊，叶琴娥终于是再次开口唱戏了。他回到熟悉的排练厅练戏排戏，当他重新开始唱戏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魂儿回来了。秦腔早已成了他的脊骨，唯有唱戏才能有意义地活着。他为观众唱，为苍天唱，也为自己唱。他彻底从之前患得患失的状态里走出来，只要自己还在唱，命运给予他什么，他都能接得住。尼采说，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够忍受任何境遇。找到自己人生的主线，一个人就能获得不可摧毁的内在自由。聊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叶嘉莹先生。他年少失去双亲，后来呢又遭逢战乱，婚姻不幸，中年丧女，命运却没有击垮他。他把自己的余生交托给诗词，立志要把诗词的精神啊传递给下一代。莲时有心因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他将人生的经历转化为对诗词更深的理解，再通过教学呢传递给无数的学子，让无数人在浮躁时重新听见李白的月光，苏轼的风雨，还有辛弃疾的剑鸣。意义为舟，热爱为桨，渡尽劫波。也正因为这份使命感，他完成了对苦难的求渡，也渡了无数迷途的灵魂。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擅长与热爱的东西，也找到自己的意义与坚守。将自己融入宽广辽阔的天地中，更广大的秩序中，人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家园。知所往故不惧，民所为故能忍。这样的人呢，无论面对人生何种境遇，何种打击，都能够稳稳地拖住自己。

这部剧最后一幕啊，不是给易晴娥的，而是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他俩骑着小三轮车去给别人唱戏，颠簸几十里到了地方，却发现被人忽悠了，当地呢压根没有那个人。有两小孩呢甚至说啊，他们是卖唱的。他俩却没有走人，而是默默卸下了家伙开始唱戏。戏不是给别人唱的，是给自己唱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唯一的观众就是自己。人生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导演，唯一的导演也是自个儿。当一个人不再向外索取认可与救赎，内在的天地啊便开阔起来。我们谁也不是谁的附属，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无依无靠，却也无所畏惧。

今天呢，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的是由这个同名小说主角改编的央视热播剧主角。看这本书，看这部剧，我们会明白，女人最大的清醒啊，是用无人兜底的心态过好这一生。那么这部剧，这本书，在节目里边送给大家，希望呢能和大家一起共勉。好的，20:24，稍事休息，过一下广告，来听到歌曲王菲的《主角》。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

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了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

知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好的，北京时间20:55，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送生命。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9集。自从谭启文和吴泽耀他们牺牲以后，梁玉文就一直被揪心扯肺的痛苦折磨着。其实早在磨时间被抓走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谭启文已是凶多吉少了。

0: 只不过那时的他还顾不上过多的考虑这一点，因为面对这突发的变故，作为延北秘密支部的书记，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随时准备快速应对这场变故引发的连锁反应。尽管从当局没有事先对他下手这一点来看，延北支部目前尚未完全暴露，可这并不能绝对排除随时暴露的可能性，因为他很清楚，谭启文和魔石坚他们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当然，对于谭启文，他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这是他到雁栖岭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并且相互之间早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和信任。他知道老谭是不会做任何妥协的，但吴泽耀是老谭推荐的，他素未谋面，所以就不敢绝对相信了。还有魔石坚，他还只是个娃娃，尽管平常也是一颗生冷不忌的冷子，但能不能挺过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刑，他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是血肉之躯，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魔石坚刚被带走，他就让薛海川背着画夹子去了雁头毛，以画画为托词，密切监视着通往岭外的所有路口，并且已经定好了撤离方案。直到两天后，十二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岭上，他才终于于锥心的疼痛中稍稍松了一口气儿。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新的痛苦便开始残酷地折磨他了。尤其是当他从岭上被抽去接受现场教育的老乡那里了解到谭启文就义前所经历的那些非人的摧残后，心就像乱刀捅脚一般疼痛。当天夜里，梁玉文便拖着丢魂般的疲软身子，组织史超然和薛海川召开了一次支部会议。因为恰逢礼拜天，所有的学生都回家了，他们的自由度就大了一些。会上，他泪流满面地向两位同志传达了谭启文和吴泽耀以及其他十位烈士牺牲的消息。其实这并不需要传达，他们都已经知道了。随后三人一起为十二位同志默了哀，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整整小半夜，不大的办公室始终被铺天盖地的悲怆浸泡着。几位坚强的青年哭得泪人一般，直到临近鸡叫时分，梁玉文才强撑着做了总结。
1: 我们都把眼泪擦干，同志牺牲了固然应该伤心，但我们更应该为有启文和泽耀这样优秀的坚定的同志而感到骄傲。革命就得牺牲，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
0: 可话虽然这么说，谁又能靠这几句打气的话就释然呢？而且相对于谭启文的牺牲，还有更令梁玉文焦心的事儿呢。子川先生现在怎么样？是不是也……当然，从主观意愿来讲，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这么想，但又不得不想，因为他知道，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和陕北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反动派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而且他也早已暴露了身份，而如果先生真的不幸落入虎口，无疑会对整个陕北革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谭启文就义的第二天，梁玉文就派史超然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安定，看有没有子川先生的消息。

0: 被草草处决。这么一想，他几乎都要崩溃了。就连梦里也都是先生身带铁镣遍体鳞伤的惨状。可眼下的局面又不容许他进一步打听，所以便只能这么痛苦地熬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一个刚满21岁尚未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革命青年来说，仅这双重的痛苦就足够他承受了。可就在这关键时刻，生活偏偏给他来了个节外生枝，他的秘密身份竟然在他达和袁继耀面前暴露了。本来那天当着他达和袁继耀的面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算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了，但不承认又有什么意思呢？那袁继耀是个极端精明的人，根本不可能瞒哄过去。并且就在他们三人商谈燕七岭农协的那天晚上，他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对于他的身份，袁继耀的心里似乎已经有底儿了。当然，他并不担心这个暴露会给自己和沿北党支部带来什么危险，只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这份充满危险的职业而提心吊胆，并且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的会对他今后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干扰。这重叠的痛苦让他片刻不得安宁，尽管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了，乏困得要命，真想睡上一觉，哪怕就眯那么一小会儿。但还没等闭上眼睛，满脑子又是谭启文以及千千万万同志那血淋淋的身躯，脱掉着断腿和被到处悬挂的头颅。于是仅仅两个来月，梁玉文就完全脱了相，消瘦了不少，原本红润的脸也变得蜡白蜡白的，布满了血丝的双眼深深地陷了下去，就像被泼了变质的羊血一样，红彤彤黏糊糊的，看着都令人惊触。好在正当他为这一摊子痛苦而感到扎心和谋乱的时候，八月底的一天晚上，那个货郎子又来了，还按照组织的指示直接对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白云飞，中共陕北区委委员，秘密联络部部长。白部长此行共有两项任务，了解各项党团组织在此次清党中遭受破坏的情况，和传达清党后陕北区委第一次秘密会议的通知。白云飞表明来意后，梁玉文三言两语汇报了沿北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即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起了子川先生和沙城、随州的情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沙城和随州两地的党团组织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约 80% 的党员英勇就义，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沙城中学和随州省立师范也已经被景山岳责令停课整顿，党的全部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好在子川先生已于清党开始前的半个月被党组织派到西安秘密筹建中共陕西省委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得知先生安好的消息，梁玉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 好好好，只要先生在，陕北革命的魂儿就在。
0: 看到他如释重负的样子，白云飞便又告诉他了另外一个好消息。中央月初在武汉召开了秘密会议，湖南代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中央已经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

0: 转移到武装建设上来了。按照会议精神，龙志宽同志已经秘密回陕，在省军委主席子川先生的领导下，具体负责陕西的兵运和武装斗争。
1: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说得太好了，早该抓武装了。此番清党带来的灾难已经雄辩地证明，没有枪杆子做后盾，单靠工运和农运搞革命就是飞蛾扑火，蛾子成批成批地倒下，火却还是火。这下好了，只要先生当了省军委主席，再有龙志宽同志鼎力协助，一切就都有希望了。
0: 梁玉文的脸涨得通红，这接二连三的好消息瞬间让他紊乱了好长时间的身体机能恢复了正常，竟然感到有些饿了，这才记起光顾说话了，还没给白部长准备饭食呢，便急忙到史超然的办公室，叫他赶紧拌上一锅疙瘩汤，再叠几个荷包蛋。因为事关机密，有些事情只能传达到他这个层面，所以史超然和薛海川这会儿还没有参会，正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下棋呢。待梁玉文安排好饭食回来后，白云飞又正式传达了有关秘密会议的通知，说省委决定于9月15日在加州县木图峪召开秘密会议，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革命工作，并要求梁玉文务必按时参加会议。而正当梁玉文为此感到兴奋的时候，白云飞又说，
1: 还有子川先生决定调你担任他的联络员，能让你干这个工作说明了什么，我想你也明白，我就不多说了。
0: 梁玉文当然明白，这至少说明子川先生对他是极端信任的，便痛快地答应了。
1: 好，你这身份是高度机密的，此次秘密会议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所以请你务必注意保密，会后立即前往省城报到，接头的具体事宜会有人告诉你的。
0: 此时梁玉文才突然记起了学校的问题，便急忙问，
1: 燕齐高校是县立的，我突然离开，县署那边咋交代？这你不必操心，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
0: 正事儿谈完后，一盆滚烫的疙瘩汤也很快端过来了，四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开会。会上白云飞传达了召开秘密会议和抽调梁玉文到外地工作的事儿，但没有宣布具体岗位，只宣布由史超然接替梁玉文出任陕北秘密支部书记，但一再强调在没得到组织指示之前，暂时不开展任何工作，也不新发展党团员。白云飞走后第二天，燕七高校突然来了七八个人。据那带队的自我介绍，他叫周泰康，是刚刚到任的国民党沿北县党部副书记。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县教育局局长和一位教师模样的年轻人。一到学校，周泰康就组织梁玉文等三名教师开了个会，当场宣布了沿北县政府的决定，免掉了梁玉文的校长职务，并限期10日内必须离开沿北，校长一职由新来的孙炳文接替。对于儿子突然被免职并被要求限期离开，梁先生着实有些高兴，但考虑到儿子的情绪便没有表现出来，只故作关切地问了一句，
1: 那你以后准备干甚呢？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呢。
0: 梁玉文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回答道，直到第二天他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1: 昨想了半夜，先到省城走一趟，看能不能上个大学，实在不行就出国勤工俭学，闹好了就干脆留在国外算了，反正中国是没救了，我一天都

0: 不想待了。
1: 梁先生自然不会真心同意他的想法，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实在不愿意让他流浪海外，但又觉得只要儿子能尽快离开雁栖岭，危险就远了他一步，那就长短让他先离开再说吧。刚进九月，梁玉文就准备动身了。临走的头一天，梁先生特地杀了两只公鸡，叫来了袁继耀。父子三人一改前段时间的剑拔弩张，其乐融融地喝了一场分别酒。梁理事当然会为儿子的远行而担忧，一直灰踏踏地坐在炕栏边上，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不停地用围裙擦着眼泪。酒场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时分才结束。袁继耀执意要让梁玉文跟着他到大院走一趟。
2: 娃娃出这么远的门，我总要打发点盘缠嘛。
1: 梁玉文拗不过，便只能跟着去了。但等走到雁头卯下面的山湾里的时候，袁继耀就拉着他就地坐了下来，一脸庄重地说：
2: 娃娃，甘达不管你去哪里，也不管你是不是真去上学，但既然出门了，就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儿。
1: 对于这话，梁玉文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就在刚才喝酒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袁继耀根本就没相信他那番到省城上大学的说辞，只是没有当场提出来罢了，所以便模棱两可的回应：
2: 甘达，在咱雁栖岭，我最佩服你。
1: 袁继耀笑了笑：
2: 我一个扛老镢头的，有甚佩服的？
1: 梁玉文急忙打开一看，竟是两根黄灿灿的金条和两根银元棒子，便急忙合上包裹递了过去。
2: 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1: 袁继耀猛地推了回去。
2: 拿着吧，高娃，这东西在关键时候还真管用呢。
1: 说着便起身大步走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来听到王菲《单行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4: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5: 原稿起草以后，又召集蒋武堂、吕岳同学23人在小马站曾家祠集会，全体一致通过。大家委托张国森、邓炽等人到邮局以快邮带电发往国内外。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看到这封公开信，当即呈报大总统。孙中山阅后连声称赞，

亲自在信上批复，请缨北伐，壮志可嘉，着陆军部合办，全部录用，并要马军五出面代为接见全体同学。粤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接到孙大总统批函后，命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发函通知张国森、叶剑英等为一等属官前来报到，随军服务。广西前线捷报频传，袁桂战争进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梧州、平南、南宁、桂林，扫荡了桂系军阀的巢穴，占领了全广西。在广西作威作福的陆荣廷等头目狼狈逃往国外。两广统一，孙中山非常高兴，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湘粤军阀混战之机出师北伐，统一全国。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由广州天字码头乘宝璧舰出巡广西，并组织大本营随行。这一天，北伐军三万余人也向广西桂林开拔。广州各界及学生数万人在街道码头列队欢送。大本营除设文官部、参军处、兵站处等机构和官员外，还邀请一些幕僚和少数大总统随员。吴铁城到大本营任参军，陈策也在大本营公职。在他们二人推荐下，叶剑英作为大总统随员同行。阳城的初冬，风和日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大本营的宝璧舰乘风破浪，只两天时间，17号便到达梧州。中山立即致电在南宁的陈炯明，要他来梧会商北伐事宜，但遭到拒绝。孙中山不得已亲自赴南宁与陈会晤。29日，孙中山从南宁返回梧州，于11月15日沿水路开往桂林。大总统邢元和大本营来到桂林驻扎王城，原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府地，前清为贡院，民国后改作咨议局，现为广西师范学院所在地。这里城开四门，象台阁轩，小桥流水，格局优雅，尤其被誉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拔地而起，陡峭如霄，高耸入云，使这座王城奇中见秀，另具风采。孙中山北伐心切，筹设北伐大本营的结果不久就公之于众了。大本营参谋总长李烈钧、文官长胡汉民，下设幕僚、兵站、军务、军法、参军、政务、建设、度支、宣传等九处和军事委员会。叶剑英根据大本营条例令负责参谋作战军令事宜。风景如画的桂林一时成了中国南方各路兵马的大本营，驻扎在市内及其附近的军队极其复杂，不仅有粤军、桂军、滇军、湘军、黔军，还有赣军。这些军队名曰北伐，实则各怀异志，要钱要饷，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孙中山领导大本营三令五申整顿军队，好不容易才把各路兵马组成北伐军七个军团，共四万余人，准备取道湖南出师北伐，待命出发。当时大本营的公务异常繁忙，自从组成北伐大军打出北伐旗号以后，北方各地的军阀大为恐慌，重新组合，各方军政首要纷纷派代表前来桂林商谈国事。孙中山日夜操劳，与胡汉民、许崇智等筹划北伐大计，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分化敌人，连续接见张作霖、段

0: 成各种复杂琐碎的事物。一天，叶剑英和警卫团副官张国森出行，发现一个奇景，在几家不太显眼的商店门口挂着黑布帘子，门旁边贴着用红色纸剪贴的三个大字“谈话处”。这是个什么去处？两个人说着走进屋里，只见烟雾缭绕，一股鸦片烟味儿扑面而来。在一排排的床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烟客。原来这里是大烟馆，这是军政府早已明令禁止的。两人细问，原来这个烟馆竟是一个滇军团长开的。叶剑英掏出笔记本记下姓名，便同张国森转身离去。第二天一早，叶剑英来到参谋总长李烈钧办公室，向李烈钧报告了近几日在桂林的所见所闻，提出两点建议。一，按照大总统颁布的严禁鸦片令，对鸦片烟严格执行禁种、禁吸、禁运法令，立即关闭各军办的烟馆、谈话处，并对主办人追究刑事处分。二，借鉴邓参谋长在广州整训第一师的办法，对各路军队进行整饬，使官兵明确革命职责，提高素质，否则就不能统一步调进行北伐。李烈钧对叶剑英的两点提议很感兴趣，随即招来副官，要他通知宪兵队立即查禁关闭桂林市的谈话处。滇军那个开烟馆的团长要撤职法办。接着他告诉叶剑英，大本营正在根据大总统的指令研究对各省的军队进行整军的问题，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说，听说你在邓坑一师参加整军很有经验，要利用这些经验参加桂林的整军，回去准备准备吧。叶剑英遵命告退。孙中山根据数十年革命几起几落的沉痛教训，深深感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但是怎样才能使各系各派的旧军队变成革命武装呢？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将各省军队团长以上官佐集中到大本营，由孙中山亲自训导。第二，对下级军官举办军官教导团，分批轮训。第三，对各个连队普遍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加以整训。叶剑英被分配到军官教导团担任少校教官。1921年12月10日，在王城大礼堂里，上千名北伐军的团长、旅长、师长和更高级的官佐们全神贯注地听孙大总统的演讲，题目是《军人精神教育》，已经连续讲了三堂课。叶剑英每次必到，像个虔诚的教徒，毕恭毕敬，认真仔细地听课，记了一大摞笔记。他白天听讲，晚上整理笔记，写出心得。27年之后，他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中写道，受过孙先生亲口教诲的人们，在当时也许有些人不十分了解孙先生精神训话的全部真意，在今天看来，特别是10多年来不断地在革命斗争中工作的同志，自然会深深地知道孙先生的大仁、大智、大勇，已经成为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创造新中国的人民所朝夕奉行不倦的真理了。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0: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在王城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大本营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开课了。叶剑英分工担任精神教育的讲授，他根据孙中山给团长以上官佐的演说，针对初级军官的水平和特点编写了一本教材，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首先讲到革命军人需有革命主义、革命精神，军人革命精神三要素为智、仁、勇。军人之智，一要能别是非，二要能明利害，三要能识时事，四要能知彼己。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智和自生，由于天生者，由于力学者，由于经验者。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世智。讲到人时，叶剑英说，人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勇者，一往无前、临事不避之谓也。叶剑英阐发孙中山先生关于勇的定义，概括为不怕二字。有发狂之勇，有血气之勇，有无知之勇，这是小勇而非大勇。而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人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此即为有主意、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所以异乎有勇之勇，而为真正军人之勇。最后讲到，讲军人责任、军人之决心。叶剑英鼓励大家说，诸军此次随孙大总统出发，从事革命事业，就要有改造国家的责任感和为国捐躯的誓死决心。叶剑英在讲授这些课程时，善于用典联系现实，举例生动，通俗明白，深受学员欢迎。在军官教导团，叶剑英放开施展才干，大有用武之地。他把自己对孙文学说的领会和在云南讲武堂学得的军事知识全部用来浇灌在这块整军练武的原地上，使其开出灿烂的北伐之花。军官教导团还未结束，新的使命又来到叶剑英面前。当时筹备北伐兵运紧张，府河上航行的船舶来往频繁，孙中山以陆海空大元帅名义下令陈策任府河航务管理局局长，任命叶剑英为护航第二营长。1922年春节刚过，桂林王城中敲响了北伐的战鼓。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动员令，命令各军分两路出师北伐。先锋部队很快进入了湖南境内，但是早已从广西返回广东的陈炯明阳奉阴违，千方百计破坏北伐，迟迟不接济军饷，使北伐失去后方支援。他还秘密联络一些军阀头子，给北伐设置种种障碍。4月中旬，孙中山在江防舰队护卫下，由桂林沿西江顺流直下梧州。叶剑英率部担任护航， 保卫大总统程建从梧州经肇庆三水到达广州，随后驻扎在天字码头附近继续整训。孙中山返回广州后，即派温树德、陈策接管驻黄埔北洋舰队，并扩充海军陆战队，任命陈策为海军陆战队司令、海防司令，叶剑英受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5月4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名义下令讨伐北京政府首脑徐世昌，以除民贼。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亲赴韶关督师。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江西进击，连战皆捷，迅速攻克赣州，威逼南昌。但就在这时，大本营得到陈炯明有意叛变的情报。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乘火车紧急返回广州总统府。陈炯明听说孙中山从韶关回来坐镇广州，便策划加害孙中山的阴谋。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还是一心想争取陈炯明，让廖仲恺筹款补交陈军欠饷，派夫人宋庆龄前往白云山正先祠，到陈炯明部将叶举住处劳军，并设宴召请陈军将领小以大义。但叶举等托辞不来，竟要求孙中山辞职，并秘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叛乱。陈炯明还扣留了前去惠州进行谈判的廖仲恺，决意叛变。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军事政变终于爆发了。6月16日清晨2点，叶举先在全城密布岗哨，断绝交通，占领各要害机关，同时以4000人围攻观音山前的总统府和孙中山住所越秀楼。越秀楼通街道的架空栈桥已被叛军控制，越秀楼的左右的文澜阁、镇武楼也为叛军占领。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当时总统的卫队只有50人死命抵抗，情况相当危急。孙中山命令副官马湘和黄惠龙迅速送宋庆龄从后门走，到天字码头海防司令部去找陈策，让他安排到舰上暂时避难。宋庆龄执意不肯，劝孙中山先走，孙中山决意坚持值守，二人争执不下。这时炮弹接连在院内爆炸，掀起了巨大的气浪，震耳欲聋。秘书林直勉和参军林树威不顾一切，强架着孙中山走出越秀楼，冲出叛军的包围，向长堤天字码头奔去。枪声四起，陈炯明叛军到处烧杀抢掠，武阳城一片混乱。当时驻守在天字码头附近的海军陆战队打退了几股叛军的袭扰，还弄不清叛军作乱攻击的目标。叶剑英凭着自己学过炮兵的经验，判断出炮弹的落点在总统府方向，十分焦虑。他到海防司令部去见陈策司令，得知通往总统府的电话早就断了，情况不明。陈策急得团团转，于是他和陈策商量，决定派人去接应孙大总统。陈策下令派出几个小分队，从几个方向向总统府搜索前进，寻找孙中山的下落。同时命令叶剑英亲自带一个连守在码头岸边，随时接应孙中山和夫人登上保庇舰。市区内枪炮声越来越紧，浓烟滚滚。叶剑英眼望着总统府的方向，时刻挂记着孙中山先生的安危。过了一会儿，只见几个人

0: 护卫着乔装打扮的孙中山走了过来，他迎上前去，护送孙中山一行数人乘小艇登上停泊在江中的宝璧舰。陈策和全体水兵远远望见孙中山先生脱险出来，又惊又喜。待他踏上舰来，列队向大总统致敬，热烈欢迎，亲切问候。孙中山十分感激众官兵，一一握手寒暄，然后要来执笔，以大总统孙文名义草拟第一号公告：陈炯明公开叛乱，炮轰总统府，罪大恶极，北伐军及驻穗各军火速奋起，平叛戡乱。宝璧舰是广东舰队较早较老的一艘内河潜水军舰，比起北洋海军舰队其他的大舰则不够雄厚，不易于防守。因此在海军司令温树德等建议下，孙中山决定移驻更大更安全的军舰。16号下午，陈策和叶剑英等护送孙中山转登永祥舰，第二天又改成永丰舰。永丰舰即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一艘赫赫有名的炮舰，此舰吨位大，钢板厚，火力强，速度快，既便于指挥进攻，又利于安全退守，后改为中山舰。除此之外，当时江防舰队还有其他军舰和鱼雷艇等十余艘舰只。叶剑英率海军陆战队官兵驻守珠江岸边，巡逻放哨，监视敌人。叛军获悉孙中山转移到永丰舰上避难，便向珠江口岸大举进攻，包抄叶剑英营，展开激烈战斗。孙中山命海防司令陈策派五艘军舰前去接应他们到黄埔，叶剑英带部分官兵登上宝璧舰。不久因保卫大总统有功，升任大本营中校参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1: 现在
2: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讳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召集海军司令温树备、海防司令陈策以及各舰队长官到舰上来开会，决定亲率海军各舰讨逆炮击省城叛军，以保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他以大总统名义召来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严令他迅速收复广州防地，并集中全部兵力到大沙头一带策应海军，夹击叛军。但魏邦平早怀二心，回去后即向叛军告密。叛将叶举随后迅速调集多门大炮部署在珠江西岸，准备还击。孙中山闻讯后决定先发制人，立即下令各舰做好准备，向白鹅潭进发。珠江在白鹅潭分流，形成辽阔的深潭，这里烟波浩渺，是珠江流经广州最宽和水位最深的江面，可停泊3000多吨的舰船。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被帝国主义控制着，成为外国舰只横冲直撞的港湾。17号下午1点，永丰舰的舰桅上徐徐升起司令旗号，向各舰打出起航讯号。孙中山大元帅率领永丰、永祥、楚豫、豫章、同安、宝璧、广豫等7舰摆开一字鱼贯阵，浩浩荡

荡乘风破浪，从黄埔出发挺进白鹅潭。叶剑英在宝璧舰上同舰长李芳向永丰旗舰发出致敬的讯号，他和炮手们一起操炮瞄准，做好一切炮击的准备。舰队接近白鹅潭，孙中山当即下令各舰对准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叛军驻地开炮轰击，一时炮声隆隆，火光四射。叶剑英指挥宝璧舰炮手对准观音山据点猛烈开炮，观音山头烈焰四起，叛军纷纷弃枪潜逃，但占据瘦狗岭一带的敌军利用有利地形向舰队连连发炮还击，几发炮弹飞入各舰，永丰舰目标大，距离又近，首先被击中一炮，宝璧舰跟在后面，两舷也挨了两发炮弹，甲板顿时起火。叶剑英和舰长李芳坚定立在甲板上，从容指挥向叛军继续还击，舰艇冒着炮火前进。两军激战一个多小时，在陆地上的卫邦平部队却违抗大元帅的命令，迟迟不动，不予配合，以致叛军遭到海军炮击后仍能集中炮火猛攻军舰。在炮弹轰鸣、军舰颠簸的危境中，孙中山坚毅镇定，下令各舰继续炮击沿岸叛军。战斗持续到深夜，白鹅潭江面枪炮轰鸣如同白昼，宝璧舰紧紧尾随旗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这时有一小股叛军集中在岸边用炮火偷袭永丰舰，叶剑英发现后立即率领士兵乘坐小艇悄悄离开宝璧舰，靠近这股叛军，突然发起进攻将其击溃，然后率士兵回舰严密监视敌人，护卫旗舰不遭袭扰。第二天战火未熄，孙中山感到孤军无援，难以为继，遂率各舰队返回黄埔，电令李烈军、许崇智等入赣北伐军迅速班师反越，讨平叛逆。这时陈炯明从惠州班师广州，在长堤探花酒家举行庆功会犒赏三军，同时大搞两面派，向孙中山申诉苦衷，说什么恳请开示意图，免制湘羌，保全人道，以照天和云云。这里有两件事情需做交代，一件是宋庆龄夫人从广州脱险中流产，辗转赶来与孙中山会合，孙中山考虑战事危急，坚令其离去，不得已转道赴上海。第二件，早已辞职回乡的蒋介石经孙中山几次电邀，于6月25号从上海启程赴广州，到永丰舰上参加平叛战斗，协助孙大元帅参与作战指挥。白鹅潭首战之后，叛军首领陈炯明坐镇白云山粤军总指挥部，命令叶举、熊略加强江边防守，封锁口岸，派兵攻占虎门要塞、常州、沙角等处炮台，用炮台上的大口径暗炮不断轰击停泊黄埔的海军舰队和江防舰队，同时致电洛阳的军阀吴佩孚报捷，约其派兵急袭北伐军的后续部队，牵制和破坏许崇智回师入粤的军事行动。孙中山率领舰队处境危难，陈炯明叛军占领并控制了整个广州，北伐军远去江西，回师讨贼无望，魏邦平、温树德不听指挥，虎门要塞已被敌军

0: 所控制。其他的沙角、威远、常州、车歪等要塞炮台也相继落入叛军手中。叶剑英临危不惧，以高昂的斗志护卫着大总统，时刻准备战斗。这时鱼珠炮台的叛军竟发来最后通牒，要孙中山的海军各舰于午夜以前退出黄埔，否则及时攻击。两军相交，退者先败，孙中山决定转败为胜，主动出击，下令海军向鱼珠、牛山炮台射击，又命海军陆战队由海军掩护渡江，同时进攻鱼珠、牛山两炮台，以便重新控制虎门要塞，打开出海大门。叶剑英奉命率领士兵迅速出击，各舰炮火一时齐发，打得炮台叛军措手不及。但是这时被陈炯明用26万元巨款收买的海军司令温树德，居然于7月8日率领海银、海珠等全国最大的几艘主力舰离开黄埔，公开叛变投敌。紧接着驻守常州炮台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叛变，继虎门要塞失守之后，常州炮台又落于敌手，战局险恶。孙中山召集各舰长商议，决定再次大战白鹅潭，等待北伐军回师平叛。7月10日凌晨，孙中山亲率舰队起航，发起攻击。车歪炮台上叛军发现舰队后立即开炮，弹如雨下，舰队破浪前进，勇敢还击，炮声轰鸣，水柱冲天，永丰舰连中数弹，死伤多人，孙中山被军官们扶入室内，幸免于难。宝璧舰因为排在后排，前面军舰冲过后，敌炮火集中而来，突然一发炮弹击中左舷舰旁，舰身剧烈摇摆，海水骤然侵入。叶剑英见此情景，立即协助舰长李方指挥水兵们有秩序地救火排水，稳住军心。他沉着应战，亲自操炮射击，炮弹打光了，就操起一挺机枪和士兵们一起向敌人开火，且战且进。直到中午时分，舰身带着累累弹痕，终于冲过了车歪险区，跟随永丰舰再次挺进白鹅潭。陈炯明叛变后，在广东纵兵抢掠，广大人民群众恨之入骨，激起了极大义愤，纷纷表示反对和声讨。为了壮大讨逆声势，叶剑英找到已升任警卫团机关连连长的老同学张国森，趁夜进到了广州市秘密串联，在夜幕的掩护下，邀集旅越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曾其清、曾俊伟等十余人商讨，再次到小马站曾家祠秘密集会，通电声讨陈炯明。叶剑英亲自起草了电文，沉溺静存，越土自私，包藏祸心，阻挠北伐，假联省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复敢称兵叛乱，袭击孙大总统。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

0: 100万集常驻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贼兵所至，奸杀抢掠，同学诸军等视为前驱，歼灭逆贼。这封电文由张国森带经香港发出，港澳和华侨各部报纸均予登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纷纷发电拥护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孙中山的舰队挺进白鹅潭，在芳村附近的江面下锚，稍事休整。但是前方传来的北伐军的消息忽胜忽败，令人担忧。而陈炯明、叶菊等在路上对舰队层层封锁，造成给养困难，同时不断派人收买瓦解各舰官兵，施放水雷、鱼雷袭扰永丰等舰，多次密谋加害孙中山。白鹅潭上空布满阴云，水下时不时响起水雷爆炸声，各舰安全受到威胁。叶剑英这时虽然已新任大本营参谋，仍然监管着海军陆战队，他奉陈策命令，率领保碧舰水兵和部分海军陆战队人员担任巡逻侦察任务。战局急转直下，7月上旬，孙中山的北伐军迭次失利，从前线退却。孙中山盼望回师讨逆的愿望落空，遂决定离粤赴沪。8月9日，乘炮舰转到香港去上海。在孙中山广州蒙难55天的日子里，叶剑英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赤胆忠心，率领士兵保卫着这位民主革命伟大领袖。孙中山矢志革命，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高尚品德使他终身难忘。多年后，他回忆这段战斗经历，写道：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汲取的还有中山先生在革命战争中表现的大无畏精神。1922年陈炯明公开叛变后，中山先生登上了永丰舰，我那时是海军陆战队的营长，当时有许多人劝中山先生不要冒险，可是中山先生意志非常坚决，并说这一次戡乱我准备以元首殉国。孙中山离开广州后，陈炯明勒令海军舰队官兵缴械，与孙中山脱离关系。原来依附于孙中山的舰队已无法维持独立局面，官兵纷纷离散。叶剑英十分痛恨陈炯明的所作所为，决定离开舰只，暂避香港，谋革命出路。叶剑英化妆到了香港，同粤军、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的同志一起四处奔走，揭露陈炯明叛变真相，宣扬孙中山坚持平叛的革命行动，同时征募义捐，筹措军饷，支援北伐军继续讨逆。他和张国森等给海外各部云南讲武堂同学写信求援，又向海外华侨各团体，包括各商会、各学校、各工会等，以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名义发出类似内容的函电，信到之日纷纷响应，一笔笔义捐巨款由海外寄至香港，对北伐军的重新组建和作战起到了很大的支援作用。蒋介石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盟中追记17号挺进白鹅潭战斗，写道：17日陈克，外交总长武廷芳及卫戍总司令卫邦平来见，晋叶总统商议。

意招讨事宜。自五部长离间后，总统即率永丰、永祥、楚玉、豫章、同安、广裕、宝璧各舰出动，由黄埔经过车歪炮台，驶至白鹅潭，乃命各舰对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之叛军发炮射击。各叛军闻声落胆，皆纷纷弃械逃遁。各舰乃沿长堤向东前进，照指定目标炮击，故人民之于事役损伤甚微，而叛军死于炮火者约数百人。当时因陆上部队不能如期发动，故炮击后叛军仍得溃而复聚，其乱卒不克平。各舰乃经中流抵住炮台，回到黄埔会议第二次进剿之计。从蒋介石的这段记述中可以想见挺进白鹅潭战况之激烈。对于挺进白鹅潭之意，叶剑英印象颇深，曾多次谈到孙中山大元帅亲自指挥平叛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内部不纯。海军总司令在关键时刻叛变投敌，这是孙中山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北伐军得到香港和各地的支持，士气大振。1922年10月12日，许崇智部打垮了军阀李厚基，攻克福州，革命局势再度面临转机。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一面派廖仲恺等赴闽慰劳北伐军，一面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深受鼓舞，立即从香港动身赴福州投奔讨贼军，被委任为总部参谋。东路讨贼军第八旅旅长张民达久闻叶剑英胸有文韬武略，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就向许崇智请求要他来当该旅的参谋长，叶剑英欣然上任。1923年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统帅东西路讨贼军数万之众，讨伐陈炯明。陈被迫通电下野，但并不甘心失败，率残部叶举、熊略、杨坤如、林虎等部数万之众退守东江、惠州一带，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随时准备打回广州。因此孙中山指令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迅速肃清东江陈炯明叛军。2月1日许崇智率八个旅自福州、泉州分路入粤，张民达、叶剑英率部经南靖、龙岸、上杭向广东大埔推进。一向狡黠阴险的陈炯明看到大军压境，便放出烟幕，唆使林虎、洪兆麟等假意投诚，主动让出潮汕，同时秘密部署部队准备突袭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信以为实，毫无戒备，率部长驱直入汕头，受到重大损失。许崇智不得已下令放弃潮州、汕头，率部向揭阳退却，又遇到来自赣边南下的林虎部的狙击，大战于揭阳附近的阎岭关，结果兵败，阎岭关失守，敌军进逼揭阳城。阎岭关是南岭梁山山脉高峰上的一道险关，雄跨南北峰脊，威慑云深要道，是从丰顺到揭阳必经之地，山石陡峭，壁垒森严，地势严峻，易守难攻。叶剑英听到阎岭关失守，遂即请命率第八旅开抵关前准备反攻。在广州疗养的

0: 张民达师长闻讯抱病返回前线督战，两军摆开阵势，敌人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反击，弹如雨下。第十三团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张民达、叶剑英见势，命令停止进攻，急调十六团上来，重新部署三个营的兵力，命令机关枪营营长宋少英将机枪配备给三个加强连，选择敌军防守薄弱的崎岖山道，从不同方向迂回进攻。叶剑英又命令炮兵连长王义山迅速测定距离，选好目标，亲自指挥向山上敌人固守的据点连续开炮。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梯次冲击，终于挫敌破关，夺回了炎岭要地。守关的敌人大部投降，少数狼狈逃窜，叛将刘志禄险些被擒。这就是当时在粤军中转败为胜、名震一时的炎岭关大战。这一仗胜败关系到粤军全军安危，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赢了这场硬仗，威名远扬。许崇智很佩服这两个年轻指挥官的智慧和胆识，亲自召见，并要为他们请功。叶剑英则谦虚归功于张师长指挥得力和全体官兵勇敢冲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要说这艾琳小姐啊，那可是美国纽约市模特公司的著名女模特，她不仅漂亮，身材苗条，很性感，而且做事呢敢冒险啊，这可敏捷异常啊。话说1943年9月这天清晨，艾琳刚进化妆室啊，准备化完妆出门见朋友，可就在这时啊，外头邦邦一敲门，来了他的好朋友比利小姐。这个比利也是全纽约知名的模特，而且非常热爱社交场合，经常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舞会啊。哎呀，只见这个比利啊，早晨这儿一来啊，这个披头散发的，好像没睡好觉，就像10年都没睡好觉一样。这艾琳知道啊，这个比利啊准是昨天晚上又出去玩去了啊，和朋友约会去了，所以这个艾琳就开玩笑，这么早啊，比利啊，来来请进来，昨晚又上哪儿疯去了？你整天这么玩就不能干点正事儿？艾琳，这比利还不愿意了，我告诉你吧，昨天晚上啊，我和我朋友玩得非常痛快。哎呀，这跳舞跳的那个舞厅啊，哎呀，五光十色呀，灯光绚丽呀。说句良心话，陪这个朋友跳舞不就是为了多交际点，多挣点钱吗？啊，趁着年轻。另外说句良心话，有了钱

0: 别人就不能小看我了。你说再过几年咱们都成了老太婆了，对不对？谁还在你身上花钱呢？哎，您看了看，我说啊，你整天出去玩去也没什么意思啊。现在正在打仗啊，我倒想做点男人般的大事情。啊，大事情？这个比利看了看他，你就别整天胡思乱想了，还是现实点好。不，我告诉你吧，我爱琳说话是算数的，总有一天我要让全美国的男人都知道，男人能干的事情咱们女人照样能干，这个男人不能干的事情咱们女人照样也能干。比利一听这句话呀乐了，那当然了，咱们女人会生孩子，男人就不会啊，对不对？两人说完了之后是抱在一起哈哈大笑。这就是艾琳早晨一开门来的这么一个女朋友，两个人简单的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当中，艾琳说了这么一段话，将来也成为著名的一段话。虽然两个人是开玩笑，这个比利啊还是给自己的好姐妹艾琳介绍了一个人，因为艾琳现在还没有男友。那么艾琳与这个人的相遇，艾琳的命运呢也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当天晚上，艾琳和比利一起来到了纽约最大的五月花豪华大舞厅。这个舞厅是专为上流社会开的超级消费舞厅，很多国外驻纽约办事处的外交官也常光顾，这里也就成了新闻和信息中心。两位美女的到场很快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这时一位英俊潇洒的男人走了过来，从此改变了艾琳命运的人出现了。
0: 那么这个男人的出现呢，他是谁呀？这个男人呢，这个人就是比利的弟弟，名叫比特德。啊，这个比利是这么说的，说这是我弟弟啊，叫比特德。据这个比利介绍啊，比特德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小伙子长得很文雅，有风度也有气质，一看就是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人，而且很健谈。那么在比特德的邀请下，艾琳和这个比特德就来到舞池开始跳舞，两个人一边跳一边聊。那么在交谈中呢，这个艾琳就流露出对现在安逸生活感到无趣，因为现在正打仗啊，啊，战场上硝烟四起啊。你别看我是个女人，我要能到战场上去参战，那是最好不过的。我要到战场上去。他的这番话就引起了这个比特德的注意，而且艾琳还说自己会多国这个语言，啊，什么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是不是？德语、日语，中国语，我都会。哪怕把我调到战场上去，当一个战时翻译，那我也感觉得有意思啊。比方说两军打仗，战士们在战壕里，我拿话筒，他比方说对个是德国鬼子，我就用话筒用德语跟他喊，劝他们投降，不要开枪，你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你说这多有意思啊，是不是？他就跟这个比特德呀说自己这些想法。哎呀，比特德只是微微一笑，很快这个舞会也就结束了啊。艾琳呢也把当天这事儿，因为他喝了点酒说过的话全都扔到脑后去了，他只不过也就是发发牢骚。这个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就过去两个多月。他跟这个比特德呀在这两个月当中也是频频接触啊，这是自己女友啊把他的弟弟介绍了给自己，所以呢这个艾琳也很珍惜这段感情。两个人时而在公园里头游玩，时而到饭厅吃饭，时而到外边散步，一晃两个多月就过去了。这天比特德就说了，我要出差，得走个三天五日，你在家安心等我一下。比特德就走了，也就一周左右。突然呢有一天呢，这个比特德从华盛顿打了一个长途，

0: 要这个埃林辞去公司的职务，尽快来到华盛顿听候调遣。其实这个彼得德就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间谍头目，专门从事对外国的情报搜集工作。那么当这个彼得德在舞厅遇到了财贸俱佳又懂多国语言的埃林后，认为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另外，埃林这个家庭背景也非常简单，她本身又是一个敢于冒险不怕死的女人，这完全符合女间谍的标准啊。于是经过再三的调查与研究，这个彼得德决定招募埃琳成为女间谍。
1: 接到电话的第三天，埃琳到了华盛顿，坐到了彼得德面前。当埃琳知道了自己要从事的只是在小说中才读到过的间谍职业的时候，埃琳觉得一切来得太突然，不知是兴奋还是困惑。但是有一点，那就是这个职业确实满足了自己好奇心和爱冒险的性格。在一番谈话后，埃琳被送往间谍训练基地，开始接受全方位的间谍训练。由于埃琳天性聪慧过人，又富于冒险精神，无论射交、枪械还是擒拿格斗，埃琳全都获得了满分。但唯一在最后一次测验上，埃琳险些不能过关，从而失去成为职业间谍的机会。
0: 这埃琳呢，就像做梦一样，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没这档子事儿的时候，艾琳成天想，我要是能成为个女英雄，上战场杀敌啊，我成为一个女刺客、女枪手、女狙击手，那多棒。可没想到遇到这个彼得德之后，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自己现在被送到了基地进行训练，即将成为一个女间谍。艾琳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的女孩，样样门门都是最高分，这也使教官呐很满意。有一天，这个教官就来找艾琳了，说共计有八门课，你七门已经过关了，你也即将毕业了，奔赴战场了，现在还有最后一科，你如果顺利过关之后，你就可以上战场了，圆你的英雄梦。谢谢你。这艾琳也不知道是苦啊是甜呢、另外他还纳闷呢，最后这科目到底是个什么科目呢？这个教官就把艾琳领到一个刑室啊，审讯犯人上刑的地方。里边啊，他一看绑一个人啊，在这屋里头五花大绑，浑身鲜血，低着头就剩一口气了，搁那直喘的。教官看了看艾琳，这是个德国间谍，刺探咱们的军情，经过多方面侦查，我们把他抓住了。可这个人必须得杀掉，如果要是放了或者他逃脱了，将给咱们的间谍网带来极大的破坏力啊！所以即将对他执行死刑啊。艾琳一听啊，要把这人杀了啊，好吧，那我做什么呢？好吧，来人呐，嗷唠一嗓子，来俩宪兵到这儿，就把这人又在那柱子上给松了绑，架子就奔后院来了。来到后院一个空场地，把这个人绑在一个柱子上。再看这个教官拿过手枪啊，子弹就上了。艾琳过来，这艾琳就过来了。这个人必须得死，我跟你说吧，你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间谍，你要想成为一个英雄的话，你要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特工人员，你必须得杀人。因为啊，以往很多特工间谍杀不了人，没得狠心，就因为他杀不死敌人，自己反而被杀。

0: 那第八堂课就是你要亲自把他杀掉。说着话把这手枪递给艾琳。这艾琳一听啊，脑子嗡一下，耳朵直响啊，啊，浑身冒汗，怎么的还要杀人？教官呢，杀谁呀？就是你开枪，看见没，把他杀死啊。说着话这教官把这枪啪往艾琳面前一递，这艾琳呢手脚都不好使了，身不由自主的把这枪就接过来了，拿这个枪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哆嗦。艾琳，如果你要是闯不了这关，过不了这堂课，你就毕不了业，你毕不了业就成为不了英雄，将来就当不了一个好的特工，你必须把他杀掉。他是个德国人，现在德国率发动战争，好多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所以你杀掉一个德国的一个特务，杀掉个特工，也是为老百姓报仇开枪了。你还等什么？我受不了。那这第八堂课如果毕业不了，你就甭想出这个学校的大门，你得一直到战争结束，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你放了。把你放了，你把这基地的情况跟谁再说了，是不是？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你必须得杀一个人，你手上必须得沾上鲜血，你才能成为一个特工，才能毕业。那好吧，艾琳都急哭了。那我就像你说的那样嘛，他是德国人啊，他杀害不少老百姓，我就为那些老百姓报仇了。他一咬牙，一瞪眼，举起枪，啪，就这么一枪。不行，没杀死，没事，你得睁眼睛开枪。好了，这艾琳呢，二次把枪举起来了。这手真就不听使唤了，一咬牙，一瞪眼，瞄准了，瞄准了，哎，先瞄准，后闭眼，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啊是闭眼睛也没瞄，这回不是吗，他瞄准了之后闭着眼睛棒就这么一枪完了。哎哎，管怎么地他是一个生命啊，啊，行，我就当他是个该死的家伙。枪响之后艾琳浑身是汗的，等再睁眼睛的时候发现面前站一人，这人不是旁人，正是在这个柱子上被绑的那个人。看艾琳正乐呢，边上站的教官，艾琳一看这是怎么事啊，教官乐了，他并没有死，他也不是德国人，这堂课就是练你的心，练你的意志，明白吧，这把枪是假的，子弹没有弹头，艾琳啊，你必须得学会下去手啊，面对敌人如果下不去手，那危险的是你自己。反正好在艾琳呐，这第八堂课算过去了，三个月的特训终于结束了。由于这个艾琳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被派往西班牙。
1: 西班牙表面看是中立国，但是政治上却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盟友，而且希特勒不断地给西班牙总统弗朗哥施加压力，如果西班牙对盟军宣战，那么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就很难在法国登陆成功，只有让西班牙保持中立，盟军才可能在南部登陆成功。而艾琳的任务就是要搜集情报，随时关注德国间谍的动向，确保西班牙处于中立状态。
0: 这个艾琳呢，一毕业他本想去这个法国啊，浪漫呢、啊、那地方多好啊，啊，法国男人也浪漫，浪漫之都嘛，每个女人都向往去法国，如果法国去不成呢，去德国冒冒险也不错呀，深入敌后听起来让人兴奋。但是偏偏他的上司啊把他打发到西班牙去了，说实在的他对这个国家一点好感也没有啊，但是上司的命令不能违抗， 就这样，艾琳出发了，他不出发还则罢了，这与出发上路才引起一段惊险插翅。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谍中谍。咱们上一集啊，说这个艾琳呢，经过强化训练，完成了一切课程，啊，准备是踏上征程去执行任务。他被派往的地点呢是西班牙，因为这个西班牙是中立国。不过现在盟军有点发现这个中立国有点摇摇晃晃啊，摇摆不定，有点不要中立了。万一他要投靠到德国、意大利方，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艾琳的任务是被派遣到西班牙，阻止德国拉拢西班牙。这艾琳上路了，身份什么身份呢？国际红十字会啊，慈善组的，你得有身份呢。制造了不少假户口、假证件、假工作证，都是假的，啊，心里一阵狂跳啊！啊，怎么说呢？第一次执行任务，啊，这第一次新鲜刺激，啊，心里忐忑不安，能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艾琳就到了西班牙，先租个房子，这个房子非常豪华，一看就有钱，那间谍嘛，那间谍要穿的破衣漏嗖的。

0: 这个房子非常豪华，
1: 嗯，一看就有钱，间谍嘛，那间谍要穿的黑龙搜的，因为组织上已经告诉他了，你呀要接近上层人物，刺探军情。那么到这高级场所，艾琳长得漂亮，本来就是模特出身，大个漂亮啊，哗，那回头率太高了，嗯，只要他一出场，所有的男士们眼睛都瞪起来了，闪耀的明星啊，漂亮啊。艾琳呢也给大家递名片啊，广结朋友，结交了不少朋友，嗯，不过结交这些朋友啊，艾琳觉得都没什么价值，不是商人就是倒腾买卖的，偷鸡倒把的，要不然有俩搞电影的啊，破落导演，就这个，这个能刺探军情吗？是不是啊？得找那个政要。单说这天呢，艾琳就出席这么一个高级舞会，都是些上层人物。在这舞会上有一男士出现了，这个二十来岁大高个，长得也非常英俊潇洒，穿的也非常讲究，主动约请艾琳，咱们两个能不能跳跳舞，好吧。可艾琳一接触这个男子啊，一打听，这人叫索里，是西班牙国王的一个老儿子。西班牙国王好多儿子啊，有的他都认不全了，怎么的，媳妇儿多呀啊，老国王唯一老儿子叫索里王子，嗯，今天参加这舞会和艾琳见面了。这索里还未婚，他今天来参加这个舞会啊，看到艾琳之后，这索里这心的一阵狂跳啊，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啊，神圣不可侵犯，嗯，高雅，这谁呀？就打听，他没约请这艾琳的之前呢，他就开始打听，人家告诉他了，这是国际红十字会派到咱们西班牙的一个慈善，嗯，工作人员。哦，索里来到艾琳前前，请他跳舞。哎呀，这索里可就离不开这艾琳，问长问短的，您在哪儿住啊？明天还来不来？我中午请您吃饭行吗？您愿吃什么？是油条啊，还是包子啊？喝豆腐脑不？你反正这么说吧，啊，这就打听个遍，艾琳就明白了。艾琳心中也是一阵狂喜，抓住一条大鱼啊！如果说我要如果接近这个索里，就能刺探出很多情报来。艾琳也是主动的啊，嗯，我在哪儿哪儿哪儿住，怎么怎么怎么的。舞会散了，艾琳回去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呢，索里就来了电话了，中午我请您吃饭，万望闪光啊。好，两个人吃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紧接着就晚饭啊，晚饭完了就夜宵，夜宵第二天索里王子要领艾琳逛公园，嗯，到歌舞剧院看电影，压马路，反这么说吧，这个丰富的文化生活。一晃半个月过去，这个索里就跟艾琳说了，我非常非常累，你能不能嫁给我？半个多月了，艾琳眼珠一转，你让我考虑考虑啊，不能一下就答应，钓鱼嘛，得吊着你胃口，一下就答应那还有什么意思？只有不答应你，吊你胃口，才能在你的嘴里得到需要的情报。那么艾琳也是使劲的跟这索里进行谈话，通过这谈话他想了解西班牙政府的去向。那么索里呢也愿意给艾琳讲啊，甚至索里请艾琳到王宫去，嗯，哪天吧。艾琳一想，我先不能去，

满足的吊你的胃口。那么两个人在谈话的当中啊，索里就跟这艾琳讲了，目前呢我国政府很为难，我们的元首啊弗朗格现在正处在中间立场，不过现在德国威胁我们，因为我们是中立国家嘛。可中立国家是中立国家，那么盟军这边也拉拢我们，德国和意大利也在拉拢我们，不过德国已经说了，如果西班牙的立场不站在德意两国的立场上，我们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所以我们的这个弗朗格啊首相，这个现在每天都是愁眉不展呐、啊，苦思良计。我们不想卷入战争，可我们也确实怕刽子手。哦，艾琳就明白了。另外，这个索里又告诉艾琳，最近希特勒派这么一个特使叫施耐德，要跟我们弗朗格总理谈判。所以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啊，我们的弗朗格总理啊心里忐忑不安的。那你父亲什么意思？哎，我父亲毕竟是国王啊，虽说一国之主，但是不谈政事。哦，艾琳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晚间秘密地把这个情报递送到本国的谍报部门，请示怎么办。第二天回文到了，那么当艾琳接听这个电报之后，他不由得是大吃一惊。艾琳的上司给艾琳拍了封电报，告诉艾琳一定阻止弗朗格西班牙的这个总理和德国人勾搭在一起，一定让西班牙中立，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刺杀这个德国特使施耐德。如果这个德国特使施耐德要死在西班牙的话，那希特勒一看怎么样，我派去的人都死在那儿了啊，那这么说你不上我这条船呢，肯定是你肯定是跟盟军勾搭在一起啊，所以就刺杀这个施耐德呀，这是第一步棋。这个上司就把这个命令下来了，艾琳接到之后啊，怎么大吃一惊呢？我怎么去实施这个刺杀计划呀？啊，苦思冥想，煞费苦心。目标艾琳单说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战争越打呀，希特勒感觉得越不妙啊，墙倒众人推，现在还有个西班牙小伙，这个国家如果站在我这儿，这力量不就壮大了一些吗？可是这个西班牙老不表态，老是中立中立中立，我不能让你中立。所以希特勒就派了这么一个特使叫施耐德，你到西班牙去问问弗朗格，他到底想干什么，是否站在我的立场上，否则我就手下无情。是，施耐德就来了。这弗朗格一听德国特使来了，这个礼节上得过去啊。首先呢，表示欢迎，施耐德坐的专机来的。飞机一降落，弗朗格没出面，他派手下的人到机场迎接，下榻宾馆安排好了。这时弗朗格的手下就跟这施耐德说了，最近呢我们这总理啊有点事儿啊，这个很忙，过两天接见你。弗朗格想怎么的，我先晾晾你啊，他在思量对策。那么每天呢，这个西班牙政府就安排这德国特使啊，不是听书就是看戏呀、啊，啊，看电影，就搞娱乐活动呗。施耐德也有点乐不思蜀了，啊，这挺好，每天玩的。

0: 啊，晚走一天是一天呐，山珍海味西班牙的美食我吃个遍，嘿嘿，挺得劲儿，挺舒服。可这时的艾琳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都怎么办？所里呀也看出来了，说自己这也表态了，我要娶你呀， 做我的夫人。可你又说想想，这两天没信儿了。不过艾琳这个面容很憔悴，好像休息不好，莫非说有什么心事？这所里呀就问艾琳，艾琳就是一笑，他一想我能跟你说吗？可是想到最后，艾琳一想，我不说也不行了，现在就得借助你所里的力量，除掉施耐德，阻止西班牙投靠德国。因为所里毕竟是王子，他有活动能量。艾琳一想，就这么地，这天就把所里找来了。非常客气的请到屋中，非常客气的在厨房给做了好几个菜，非常客气的啪起个白兰地，噔噔噔噔噔噔噔，给所里非常客气的满上了酒。这所里呀，受宠若惊啊，往天不这样，不这么客气，莫非有什么事儿？这个人和人呢，他是个缘分。你看有不少，你所里是个王子，什么样的好姑娘他没见过？他不怎么一见到艾琳就不行啊，手脚没地方放，心就狂跳啊，所以这是个缘分，确实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嘛。你看他在北方，他在南方啊，这一男一女坐火车在一起搞上对象了，就几个钟头的行程啊，书信往来，结果娶妻啊，他嫁给他了，生了一堆孩子，你这缘分嘛。所里呀就感觉到他跟艾琳有缘分，这就是我梦中的情人，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妻子。那么艾琳呢一想啊，现在只能是摊牌了，所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不是国际红十字会派到西班牙的工作人员吗？不，我是一名特工，我是一名间谍。哦，哎，什么？所里一听怎么的？你是特工间谍？对，我是美国派到这儿来的。因为你们是中立国家，就怕佛朗哥摇摇摆摆、举棋不定，投靠德国。我的任务就是来到西班牙，阻止你们国家的政府投靠德国。现在希特勒已派特使前来，我想制造一个事端，杀掉施耐德。施耐德死在了西班牙，自然希特勒就得跟你们的政府反目，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所里，你真的想娶我吗？如果你想真的娶我的话，这就是谈婚论嫁，这就是我嫁给你，你想娶我的一个条件。你杀掉施耐德，我就嫁给你。这平淡的几句话呀，这艾琳这说话的声音也不高，不过这所里就感觉这耳朵根底下咔咔咔咔打了两道惊雷呀，震麻到那儿了。亲爱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没有错。这你看摆到这儿了，你想娶这个艾琳，你就得杀掉这个德国特使。如果说你不想娶艾琳，那你就可以不做这件事情。所里擦了额头上的汗水，我想想。所里啊，这事儿还用想吗？好，你看艾琳这句话跟得特别紧，你既然这么追求我，这么爱我，为爱你可以付出一切，这是你平常说的话，不就杀掉一个德国的一个特使，这事儿你还用想吗？你要真心娶我的话，你可以毫不犹豫，你毫不犹豫就得说，行，亲爱的，我来完成。哎，这才是大老爷们呢。所以艾琳后边那句话帮他们一跟上，所里好，我答应你，好吧。 祝你成功。这个索里是个王子，他哪会什么暗杀呀，他就跟着艾琳商量，说最近的这个施耐德的行程啊，什么行程呢，明天晚间在大剧院他看歌剧，由这个外交部的一个次长还有司长陪同，这是个下手的好机会。艾琳就告诉索里，你要弄一颗定时炸弹，就派人啊藏在这个施耐德的座椅的底下。嗯，索里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外交部这个次长还有这个司长这俩小子不听我话，我是王子，他有时候拿我不太注意。好嘛，这索里整个一官报私仇了。那索里那力量多大呀，底下有私人保镖啊，那逃腾个定时炸弹还不容易吗？这炸弹逃腾着了，花重金买了这么个杀手，混进了剧院里，就把这炸弹埋好了。然后索里高高兴兴的回来，几点开演呢？7:30，歌剧院开演啊，歌剧院里就上演了。他的定时炸弹是定下了8点，艾琳早早把酒沏好了，给这个索里倒上。两个人静静看着墙上的挂钟，8点一到，一声巨响啊！第二天，这个西班牙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登出一个新闻来：德国特使施耐德当场歌剧院丧生，西班牙的外交部次长重伤在医院，啊。那么艾琳和索里两个人互相对视一下，笑了。索里把订婚戒指戴到艾琳的手上，两个人离开了西班牙，到瑞士一个小山村躲藏了起来。艾琳呢，也不想再干这个间谍生涯了。战争结束了，两个人过上了和平的日子啊，平静的生活。最后，艾琳一直到75岁才离开人世。他死第二年，索里也离开了人世。这就是一个模特和一个王子的爱情故事，一个模特转变成间谍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里咱们要说一声，艾琳阻止了西班牙政府投靠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说到一个人，他叫顾城，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想到些什么呢？是他的那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吗？还是他在海外的有点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离奇的经历，或者是他独特的感情世界，或者是其他的内容。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和顾城有关的书。顾城的书啊，在市面上能够找到很多，但是今天找的这本书啊，跟市面上已经在卖的有所不同。这是顾城海外遗集系列当中的小说卷《婴儿》及其他。我们下面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策划人，也是辑录人荣挺进老师。荣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跟我们用几句话来说说最大的看点或者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
2: 最大的看点呢，这一本《婴儿及其他》是目前最齐全的顾城的小说集，从他出国以前的那些微小说创作到出国以后的长篇婴儿都在这里头。而且婴儿呢，应该说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个版本。
1: 刚才我说顾城在大家心中可能会有很多个标签哈，您能简单的跟大伙说说顾城到底是谁吗？
2: 顾城是个诗人，翻开当代文学史都会看到他被视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之一，给他一个标签叫童话诗人。另外呢，顾城还有一个可能更多人觉得有意思的标签，就是他的帽子被视为是裤腿剪出来的帽子，直筒帽子。再有呢，实际上由于顾城最后去世的那个情况

0: 比较惊人吧，所以因为他的那个去世，很多人还加了什么，比如杀人犯、神经病这样的帽子。
1: 嗯，所以说他身上啊是带着众多标签的这么一个人，
0: 对，
1: 他有很多复合的形象哈、啊。
0: 嗯，
1: 顾城啊是1956年出生的，他的父亲呢名为顾公，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30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到欧洲做文化交流了。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哈、啊、他涉足文学圈很早，而且呢很早就已经走出国门，开始他的游历了。
0: 嗯，
1: 这不能不让很多人啊很羡慕啊，
0: 在那个年代是。
1: 是。另外刚才您说到了他的形象啊，
0: 嗯，
1: 现在大家在网上搜索他的形象，
0: 嗯，
1: 很清秀啊，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呐、啊、
0: 都觉得很文弱
1: 啊，
0: 其实他很前、哎、健壮
1: 啊，可能单看他的照片和单看他的诗歌，很多的女士啊，
0: 嗯，
1: 都会对他产生出很多的好感啊。
0: 很多人不知道顾城是谁，但都知道那个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嗯，
0: 那首诗。
1: 是。
0: 你刚才提到他，其实最早写诗，第一首诗是6岁的时候写的。
1: 嗯。
0: 然后他的诗歌就开始产生影响了，是79年。
1: 嗯。
0: 56年到79年。一看还是20出头吧，
1: 嗯，
0: 然后是当时东城区文化馆编过一个就是没有公开刊号的一个小报，那个是70、8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叫蒲公英，他在上面刊了一组，当时那个报纸大概用了整半个版，登了他一组无名的小花，他的名气是从那儿开始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诗一发表以后，就引起了一批老诗人的注意。
1: 嗯，
0: 这个你比如当时公牛先生就写过一个评论，从顾城同志一首诗谈起，就关于他那个弧线，说小孩这三料一条弧线什么这些，哎，就觉得这个诗怎么有点看不懂，因为他跟此前我们熟悉的艾青的诗啊，什么这个七月派的诗啊，太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引起人们的关注。
1: 其实他有很多代表作啊，因为现在呢可能大家读书量的减少啊，
0: 嗯，
1: 或者是说呢读诗量在这个基础上又少之又少，
0: 嗯，
1: 往往呢对于他的了解也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您跟大伙儿简单说说他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一代人的作品之外，
0: 嗯，
1: 还有哪些代表作，包括其他的题材，你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其实是
0: 小说
1: 卷、
0: 哦、对对对，其实顾城的作品从诗歌来讲，在国内他作为诗集出版呢，是出版过2个诗集，一个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这个后来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把它改编一下，改成了顾城的诗，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93年他回国的时候，天津的一个出版社约他，他很快的就是2周时间编了一个叫海蓝的诗集，就是他大海像一个篮子，这个名字他是专门做过解释的，就有点那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这个空又不空，有点那个哲学概念在里头。他去世以后，这个出版社把他定名为顾城自选诗集出版过。
1: 嗯，
0: 那么这些诗呢都可以视为顾城生前自己比较认可的作品，不同的人对他是有不同的这个判断的。你比如一般读者可能喜欢顾城的首先就是那首诗，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但是在顾城自己那儿，他有他的喜欢。我知道的是，因为顾城诗的单说诗这一点来讲，他到海外去以后，他很多地方去朗诵作品，朗诵他会挑他最喜欢的。我知道他经常朗诵的就是一首《滴答哩滴》，那个念起来让人感觉牙都要碎了，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他选那个海蓝，他选的就是一些我们可能普通读者接受起来比较有难度的诗，叫《晨50首》，就是他把他记忆当中的在北京生活的一些过去的片段，加上他梦境里梦见的一些片段，还有他幻想出来的一些情况，北京的历史和现实揉成了一片，这种东西一般人很难觉得读懂，但是我知道的有些诗人非常欣赏，反而觉得顾城早年那些带童话色彩的诗并不好，而这一类诗从诗歌艺术的探讨来讲很不错，所以这就是

0: 每个会有不一样的。你比如像我自己，我比较喜欢，但我很能理解顾城后来的探索，但是我比较喜欢顾城有一类作品叫歌词，他到海外去写了不少歌词，那歌词很美的。80年代探索电影当中有一部电影叫《青春记》，我记得是一个女导演拍的，那个《青春记》里面就有一首儿歌性质的一首歌，最初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顾城写的，一首叫安慰的小诗。这首小诗很短的，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这第一节。第二节是，我说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这首诗他后来被改成歌放在那个青春记忆里头，我觉得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关于顾城的代表作诗，你看每个人就会看法不一样。要从其他类型来讲，散文呢作为专门的集子他自己没有出过，他在92年到93年曾经自己编过一个集子叫梦魇集，他收的是他的散文和小说，但这个集子没有编成，他就去世了。这次出的书里头短篇小说专门挑了两篇他自己编进梦魇集的两个短篇小说。
1: 好，下面我们就回到这本书哈。这本书啊，一开始看到的呢是一个一个的短篇啊。你们也做了一个分类啊，出国前后短篇小说啊，还有后面是长篇小说婴儿。
0: 对。
1: 那么我看他的这个几个短篇小说哈，我有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很会说笑话哈，很有想象力，或者是说呢笑话里还藏着刀，很有讽刺性的讽刺力的这么一个作品。
0: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1: 现在看起来没有过时啊。
0: 没有过时啊。对，的确没过时。
1: 跟大伙儿说个故事哈。这书里啊说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啊，他晚上回家，他刚要睡觉，结果来了两个大汉，那个什么也不说，不容他解释，也不向他解释，直接呢就在他家呼呼大睡啊。你还拿他没办法。这个人莫名其妙啊，这个怎么回事啊，到底谁有道理啊，这天理何在啊，你怎么闯到我们家里来啊，还这么不讲理。后来呢他就想那就报警吧，走到这个警察局门口啊，走到警察局门口看着好多人在那看布告啊，警察局说了，但凡是下列这些事儿我们管，除此之外像什么私闯民宅，到人家家里赖着不走，这事儿不要找我们。哟，这事警察局不管了呀。不管了那谁管呀，他就问这个警察，警察说那找那个什么大法官啊。这个主人公好像叫大汤姆是吧。
0: 对，
1: 这个大汤姆啊是国外的啊，他这个设在了国外，就找到这个大法官了啊。大法官呢一看他这个样子啊，说那我也没办法管，这事不属于我们管，你有没有发生这个刑事案件啊，有没有跟人发生冲突啊，啊有没有人生的或者是啊财产的损失啊，说那没有，那这事儿我们不管，这立不了案啊，用现在话来说啊。哟，这个法院也不管，那这个天到底还有没有王道，还有没有道理。但是这个大汤姆啊很聪明，他说法官大人您住哪儿，法官大人倒也没拒绝他是吧。好，我给你写个条吧，我们家住在什么什么什么大街几号院啊，你就去吧。他去了，哎呦，这个法官住的地方可跟的是真的是跟老百姓住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啊，非常好。我可以把那个书念一下啊。我来念一下这个法官住的
0: 是
1: 什么地方。
0: 这就是那一篇不速之客。
1: 不速之客。
0: 对。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有没有一点卡夫卡的味道啊。
1: 是。黑色幽默。最精彩的就是后面这一段。法官啊住在海伦街121号。实在不坏，这么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大汤姆一下闪进转门，心里就禁不住的冷笑。法官老头，你对自己的房产

法官老头，你对自己的房产券边用眼角斜他，刚才一接过名片还推了他一把，好像他不会上电梯似的。电梯升得忽快忽慢，脚下像有了弹性。大汤姆忽然想，哦，大法官该有太太吧，在不在家，是像苹果还是苹果干，要是在家该说什么呢，万一再有个小毛头，哦，上帝，孩子永远是无辜的。他猛然恨起自己来，为什么不赶快结婚有个夫人呢？哦，大汤姆恍然觉得，有夫人有孩子就不会有房产纠纷了。就在大汤姆犹豫不定，几乎要打退堂鼓的时候，电梯门开了，大汤姆不由自主就走了进去。奇怪，是个房间？谁的房间？是个空房间，狭长的打着铁网的天窗外亮着白天，

0: 大汤姆抱住头蹲下，想来想去，就想过了世世代代。最精彩的小说啊，特别是短篇小说，往往在结局上啊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1: 对，这个八十年代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潮流，专门就是创作小小说、微型小说。顾城也应该受到这个影响。这个而且作为诗人来讲，顾城的这个想象力非常的玄妙。像刚才那篇《不速之客》，实际上，尽管很短，但是呢，他跟卡夫卡那个《城堡》《审判》这样的书，这样的长篇小说，有好多异曲同工之妙。
0: 他这个短篇小说的创作年代是。
1: 是1983年出国之前。
0: 好，出国之前。其实这本书刚才我们说了分为两大部分啊，一部分呢是小说，短篇小说，还有部分呢是长篇小说啊。短篇小说这块呢又分为了这个出国前后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分两块来介绍。您首先跟大伙儿说说这个短篇小说这一部分。
1: 短篇小说这一部分呢，他出国前我们大概给他收集到有八篇。这些有些都是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过。这个顾城发表的刊物都不是大刊物。他很多时候偏远山区这个编者说哎呦给我们寄个作品，他就寄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些小说呢，我个人感觉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带点生活片段速写性质。他就是写一个现实生活的片段，你比如他里面写到
0: 小脚老太太。
1: 对对对，其实他可能就是坐公交车的一个见
0: 到的
1: 一个片段。
0: 一幕啊。
1: 对，一幕他就把它给记下来了。但是呢他以他诗人的想象给他附着了一点超乎这个现实场景的东西。让你觉得更有意味。还有呢就是像刚才你念的那个不速之客，那是纯粹悬想的，虚构的人，虚构的场景，虚构的情节，但是在虚构当中却体现出某种对于人的处境的这种感受
0: 担忧
1: 感受所以呢就是很现代的其实。出国以后的小说呢，基本上那个短篇小说也是照着第二类路子走的。基本上都是写他的悬想，我给他安个名字叫悬想。就是幻想幻觉，但也有写现实生活片段的，比如那篇母亲。那篇母亲其实写得很好。
0: 对，这本小说当中啊，如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最喜欢的作品啊就是母亲，因为看他的这篇文章啊，能够让我们想到自己身边的亲人，而且呢是比较的接地气的。那我们下面接着来说这本书哈，这本书呢还有一大部分它是小说婴儿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呢也是作为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哈。首先得跟大伙说说他的这个经历哈。说完经历才能够说到婴儿这本小说。
1: 好，那我简单说一说这个顾城的成长经历。当然关于顾城的生平什么简要啊这一类我就不用去说了，我觉得在网上也好在哪儿都能找到。简单的说呢，顾城出生于军队大院，他的父亲是军旅诗人，然后成长于停课闹革命的时候，很多人都因此没读书，但是顾城却利用这些时间读了大量的书。他小时候最爱读的是法布尔的昆虫记，所以后来为什么好多人说他童话呢，跟这个大概影响有关。而且呢他也因此就自己读书和画画学画，这两样手艺如果把写诗和画画视为手艺的话，那么这两样手艺对他后来影响很大。然后呢在十多岁就跟着父亲下放去了山东农村，
0: 在那儿厂里哈，
1: 其实就是一个农村劳动。那个时候吧，也是那个时代特点啊。然后回城以后呢，他并没有像其他的知识青年或者高考参加高考去上大学，他没能够考上。他还曾经去报考过北大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一个研究生，没考上。而且他的工作呢在北京就是现在厂桥街道办，在那儿干什么呢，当木工和拉板车，掏下

0: 下水道，
1: 嗯，
0: 一直干的是体力活，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因为写诗，因为在6岁开始写，到10几岁就写得不错了，然后又加上79年就发表，因此，从一个体力劳动者，哎，变成了一个诗人。到87年，因为他的诗歌的影响，当时德国一个国际诗歌节明斯特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谢烨出国，那么他们去参加这个诗歌节，从87年的5月底29号出国到12月下旬，整个欧洲基本上北边到丹麦、瑞典，南边到这个葡萄牙，几乎是走了一圈，都是以他呢，他主要是出去呢，就是给大家朗诵他的诗歌和讲他的诗歌。这个一讲起来，古城呢，就是我的感觉描述就是繁星满天，
1: 嗯，
0: 所以非常吸引人。那么在海外，他整整待了半年多。在到香港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他当时不太想回到国内，开始呢是想申请去加拿大。但是由于当时他的太太谢烨怀着孩子，然后人家一看被拒签了，正好呢香港这年的12月20几号24号吧，开了一个中国限流研讨会，他去参加了这研讨会，也发了言，这个发言稿现在都有。然后在这里他认识了当时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做系主任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呢邀请他去奥克兰，所以因此顾城就去了奥克兰，在奥克兰大学的亚语系担任研究员，讲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还兼口语课。
1: 嗯，
0: 到这儿以后，他是88年1月去的，6月份获得工作签证移民，然后就在这儿安定居下来。定居下来，孩子3月出生，7月份他在那个今天所谓的激流岛，顾城那个岛，然后找了一套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就迁居岛上。
1: 嗯，
0: 但他在奥克兰大学也没工作多久，他也不太习惯那种拘束，因为从他那个岛上家到奥克兰去要过那个渡船，每天跑得也挺辛苦，所以他后来就从奥克兰大学辞职了。
1: 嗯，
0: 那么在岛上呢，等于从90年到92年这2年多时间，就在岛上呢，用他自己的话讲，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
1: 嗯，
0: 其实类似于过的是一种隐居生活。
2: 直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利纳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4: 李逵手使两把蛮斧，通过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3: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
2: 大家说，大家听，大家为大家服务，读书俱乐部，大家的节目，与您相约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 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 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 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1: 好，专门煮了羊肉汤。
22: 感谢。
2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2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6: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5: 哦，有肉有菜。
2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7: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8: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恁哪里？
29: 陕西的。
28: 陕西的。
29: 西安。
28: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9: 好。
28: 在相声的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9: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5: 咱是从哪来的呀？
29: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30: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3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32: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3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3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5: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我是主播建军。
2: 我是主播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本土领军企业，让创新成果转得出、转得好。
2: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路径，通过多种助老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
1: 近日我省多地大风降雨，渭南种粮户连夜抢收小麦，龙口夺食保丰收。
2: 延安市公安局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一条接地气有时效的生态守护之路。
1: 西北大学团队在汉中发现5亿年前苔藓动物化石，揭开地质界百年谜题。
2: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以青春之名道别，赴热爱奔赴山海。祝所有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陕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持续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链条，支持一批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本土领军企业，巩固发展中小企业铺天盖地、专精特新、抢占高地、领军企业顶天立地的良好局面。请听报道。
3: 杨万里曾写下风自吹船船自行的诗句，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昆明池上乘坐着一艘无人驾驶的小船平稳前行。古人的诗意畅想在千年池水的见证下，在科技力量的改变下，已然成为了现实。
2: 游客刘中年
4: 看这个湖，坐这个船应该感觉是不错的，高科技。
2: 这艘智能游船由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它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可以自主航行、自主避障，实现全无人驾驶。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杨英娟：
5: 这是我们智能操控系统，游客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调控整个船内的一个空调、灯光，包括音响的一些设置。
2: 欧卡智博是从西安

0: 本土高校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在10个国家落地近千艘无人船。由于拥有贴近市场的优势，欧卡智舶发现市面上除了需要成品船只，更需要船舶制驾系统。紧盯市场需求，加大研发力度，不久前企业的制驾系统迎来了新的千万元订单。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贾亚楠：
1: 可以理解为就是船舶的一个智慧大脑，或者是一个 AI 的一个驾驶员，不管是在这个大风大浪，或者说夜间以及大雾的天气下，都能够让当前的一些船舶能够就是看得清开得稳。
0: 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彤：
2: 那企业更多能支撑的是我们的实际的应用场景、客户和用户的反馈，反哺到我们的研发和教学的过程当中。欧卡智舶现在已经实现了120万公里以上的无人驾驶里程数，同时我们发布了全球最大的水面无人驾驶的数据集，任何的行业伙伴、高校都可以采用我们的数据集。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在西安中科立德宏外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为一款图像处理板卡打包发货。近日，这款板卡在电商平台正式发售，这是中科立德首个上架电商的产品。西安中科立德宏外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丁海波：
3: 它可以作为核心部件搭载于各类光电设备上，作为大脑中枢来处理一些 AI 的任务。用户拿到的话，它直接可以进行二次开发，部署在自己的光电系统中，大大缩短了他们的开发周期。
0: 中科立德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孵化，目前正从传统零散化的技术产品服务模式，全力推进产品化、标准化、系列化升级。西安中科立德宏外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经理陈继明：
4: 这是公司首款在电商平台发售的产品，标志着我们初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应用升级，进一步加强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后续还会在电商平台发售7款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渠道。
0: 近年来，我省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良好生态。特别是创新实施登高、升规、进位、上市4个工程，以更加精准有力的政策滴灌和更加集成高效的政务服务，推动企业创新主体扩规模、提能级，支持企业当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
5: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路径，通过搭建智慧养老平台，推行老年助餐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请听报道。
6: 解决好农村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是各地养老服务的重点。在安康市石泉县喜河镇，长者助餐驿站每餐提供一荤一素一汤，60岁以上老人每餐只需1-5元，100岁以上老人免费。72岁的龚昌顺老人身体残疾，两个儿子出门务工后吃饭就成了难题。助餐驿站由镇政府提供场地，民政发放补贴，社区日常管理，志愿者参与服务，并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解决了老人吃饭的大问题。石泉县喜河镇城镇社区居民龚昌顺：
7: 每顿3块钱，2顿6块钱，一个月就是180块钱，他们服务态度都好，解决了我饭的问题，实惠。
6: 咸阳市武功县真源镇少寨村开启为独居老人上门送餐服务，按照当地一村一厕、一人一档原则，依托幸福院、学校食堂等点位，采取专项助餐资金补一点、村集体经济添一点、爱心人士捐一点、老人个人付一点的筹资模式，累计拨付助餐资金136万余元，建成运营助餐点38个，日均服务就餐老人760人次。一些村庄还对送餐车加装电磁炉，确保老人顿顿吃上热乎饭。武功县民政局副局长杨丽华：
8: 全面优化偏远村落的服务布局，积极开展志愿者结对帮扶，重点解决分散老年人的就餐需求，以更贴心、更务实的民生举措，全力守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安心饭、实惠饭。
6: 在咸阳滨州市一门镇，83岁的独居老人窦秀芳戴上了智能手环，家里还安装了烟雾探测器和一键呼叫装置。遇到紧急情况，他只需长按手环，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响应。滨州市一门镇窦家湾村村民窦秀芳：
9: 我有说事，就把手环一捏，社区人就知道了。我就是我学校，他就给我买的。娃来了，我方便，儿子女子也放心。
6: 小康家苑社区是滨州市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为破解农村养老监护难、响应慢、服务散的问题，当地投资40多万元搭建了惠养帮办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辖区63名独居高龄重点老人免费配备智能手环、烟雾探测器等设备。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处置健康预警800多次，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精准。滨州市一门镇党委副书记杨佳明：
10: 为全镇14个村、社区及幸福院100户独居老人制定个性化智慧养老方案，全面启动平台二期建设，推进系统扩容提质、全域覆盖。
0: 忙中忙，卖上场，最近是我省三下生产攻坚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窗口期。近日我省多地大风降温，记者奔赴渭河沿线，记录下当地赶在下雨前连夜抢收小麦、龙口夺食保丰收的忙碌场景。请听报道。
11: 最近我省天气变化快，隔三差五就会下雨，芒种当天白天还艳阳高照，晚上8:40又开始刮起了风，闪电不时划过天空，雷雨的气息越来越近了。在安王村蓝家组附近，龙背街道股份经济联合总社的麦子抢收正紧张进行。渭南高新区龙背街道股份经济联合总社负责人韩建国：
12: 我们分了好几个区域同时在进行着呢，
13: 对，
12: 我们合作社的414亩，
13: 对，
12: 白天咱们给群众抢收，晚上我们利用晚上就是给我们合作社在抢收。
13: 对对对，今天挺壮吗？
12: 这一片一共有200多亩。
11: 农机手赵涛涛和妻子早上9点开始干活，到记者采访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赵涛涛的妻子陈咏梅：
13: 那收了多少了？
14: 只能收100多亩，
13: 也辛苦啊。
14: 嗯，这必须抢时间在那啊，是帮农民帮着麦子都收好。
11: 抢收让粮食颗粒归仓，是芒种夜里忙碌的每个人的心愿。晚上10点半，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柳露露带着货车赶往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的渭河滩地里。农户陈小弟在地里焦急地等着他的车队来帮助收粮。今年他种了170亩小麦，还有40多亩没有收割入仓。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陈家滩村村民陈小弟：
15: 还有雨呢，然后凌晨1点2点，明天你看，
11: 闪电越来越频繁，雷雨越来越近了，田地里农机手忙碌着，顾不上喝一口水。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柳露露：
16: 原定计划是晚上的9点之前全部就要收完，但是由于下了一点雨，现在基本上也完了，再一个来小时也就全部完了。
11: 帮手来了，陈小弟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下来。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陈家滩村民陈小弟：
15: 你说幸福一年到头的话啊，你说是顺顺利利的还可以，遇到那天气啊，那个啥，那你就麻烦得很。
11: 晚上11点多，陈小弟家的最后一点麦子收完装车，所有的人都放松下来，准备收车回家好好休息一晚。渭南市临渭区阳光利民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柳露露：
16: 那咱就说看到这个沉甸甸的麦子，人的心里都是愉悦的。
11: 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陈家滩村村民陈小弟：
15: 你最起码他付出有一点回报了嘛？那对了，你看庄稼一点一点长起来了吧，都是你的心血嘛。雨停了以后开始就种了嘛。
5: 延安市公安局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全过程，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请听报道。
11: 延安市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到87%，是国家级褐玛鸡自然保护区，
0: 当地警方正和派出所、交警等。

0: 惑。
1: 哎，你好，哎，咱北港派出所的民警，咱们这是一辆子，这是烧烤了还是？
2: 烧烤，
3: 烧烤呀！
1: 咱们这块儿叫林区，基本上不要在这块儿就出现明火。
0: 延安市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所长李冲，
1: 进入六月份，每逢节假日和周末，这种警情大概七八起，黄龙的森林覆盖率非常大。若一旦出现这种火线的隐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这几年黄龙数万亩野生连翘品质上乘，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可是个别农户为眼前利益提前抢摘青果，既降低药效又破坏生长规律，连翘产业陷入管护难、秩序乱的困境，生态环境也岌岌可危。面对难题，黄龙县公安局组建了常态化巡护队，将连翘野生分布区、种植基地、栖息地纳入全域网格巡护，劝导制止个别村民的乱采行为。延安市黄龙县石堡镇红石崖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刘前广：
4: 政府、林业还咱公安一起宣传、引导、齐抓公安，才能把咱当地的资源保护起来，对于咱后续的林业保护、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同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安塞区，生态警务机制推行以来，民警定期与水务、环保等部门联合对涉水问题进行巡查。近日，王窑水库监控平台发现在库区周围有人私自垂钓，接到指令的民警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
5: 前面这次就有啊。
0: 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崔景明：
6: 王窑水库是我们延安市的水源地，不允许有非法捕捞、钓鱼等行为，在日常检查中一旦发现，将依法处置，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0: 安塞区很多林区与习惯养羊地交错，封山禁牧压力大，民警依托与林业部门密切配合的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名护林员和包片民警的巡查网格里，只要村里有羊跑出羊舍，片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
7: 几个羊？
8: 四个。
7: 这个封山禁牧政策你们该知道了吗？
8: 知道了。
7: 根据它现行的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啊，林区野外放牧是不允许的。
0: 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刘宝川
7: 发现有少量的这个羊子在野外，我们是讲由这个林业部门进行它责令改正，实现这个生态警务。就是多方联合进行保护生态资源这个安全。
0: 随着延安市第一生态警务联勤站近日在黄河壶口景区的建成，如今延安市公安局重点围绕辖区河流、山林、景区等主要生态警务阵地，建立起天上无人机巡护、地上视频监控、路上民警巡查、网上数据研判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延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佘玉伟：
9: 山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的全过程，将在重点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将守护力量延伸到最前沿，让延安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10: 困扰全球地质学界长达百年的谜题近日被西北大学地质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北京时间6月3号，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发重磅成果，西北大学团队在陕西汉中仙女洞的寒武纪地层中找到了极其珍稀的苔藓动物化石，将这类生物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至少5000万年，补上了寒武纪生命图景中缺失已久的一块关键拼图。请听报道。
11: 提起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许多人并不陌生。5亿多年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类都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然而唯独苔藓动物从未在寒武纪地层中发现过该动物门类化石。学界长期认定它是直到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的生物，这成了古生物史上一个巨大的空白。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汉中镇巴和澳大利亚找到过苔藓虫化石，但因为缺少硬质骨骼的关键证据，受到部分学者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祖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

0: 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
1: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海洋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0: 五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属种。别看它们个头微小，却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张志飞：
1: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方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0: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舒德干院士提出的三目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直到今天，海洋里仍然生活着6000多种苔藓动物，它们默默进化着水体。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舒德干：
2: 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枝散叶，就是棘手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艾迪卡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3: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们迎来高中阶段的最后一课，一幕幕温暖真挚的画面镌刻下青春最美的记忆，也为学子们的逐梦征程温馨蓄力。请听报道。
0: 真挚感人的毕业寄语，情真意切的同窗签名，承载的是三年朝夕相伴的情谊，也是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在铜川耀州中学，同学们为老师播放偷偷准备的视频，往日课堂趣事、老师督促学习的画面让在场的每个人倍感不舍。老师还为学生们定制了刻有个人姓名的手链，寄托真挚祝福。铜川耀州中学教师张璐：
4: 今天没有讲考点，只想好好叮嘱他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考验，不是人生的全部，希望孩子们往后永远真诚善良，脚踏实地，敢闯敢拼，心怀热爱。
0: 在铜川市第一中学，一堂关于青春与告别、梦想与启航的课程，为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温暖的句号。讲台上老师叮嘱道：拿到卷子先看题，不慌不忙按照平常的节奏答题，考完别对答案，好好准备下一场，吃饭就吃平常吃的，不要暴饮暴食，不管走多远，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铜川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学生雷静文：
5: 母校赋予我们的是扎根大地的踏实，穿越风雨的韧劲，更是仰望星空的勇气。大家高考加油，必胜。
0: 安康市石泉县江南中学高三二班的同学们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张特别的集体请假条，对老师说：因毕业离校，我们集体请假，时间永久，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照顾自己。在石泉中学高三15班教室里，师生一起唱起歌曲《重返20岁》。班主任老师陈春瑞用手机认真记录下孩子们真挚动人的青春模样，这是他当班主任教的第一批学生。安康石泉中学高三15班班主任陈春瑞：
6: 先给大家说声抱歉啊，原谅我平时对你们那么凶、那么苛刻、那么严格，我做的不够好，对大家太严格了。因为是第一次带班主任，我也希望把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把他带好。
0: 渭南市潼关中学高三学生为朝夕相伴的老师们送上了满载爱意的毕业惊喜，用最真挚的仪式感致敬三尺讲台的默默坚守，告别难忘的高中时光。 潼关中学高三九班学生张静怡。
7: 我们想用这样一场小小的惊喜，真诚地跟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未来我们会带着老师们的期许继续努力，不负师恩，不负韶华。
8: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杨莹，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9: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十条，瓶盖上还有三条。
10: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9: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0: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9: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1: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4: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25: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6: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7: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7: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28: 坚持普惠促纳入，特惠办实事，整合资源，创新推动助残共富落实落小，取得成效。一是康养一体化，发展床位2000余张， 实现不稳定期的重度精神残疾人康复托养零负担；二是 PPP 模式，建成市康复中心，残疾儿童康复不再翻山越岭；三是建成54个助残基地，全省首个美丽工坊落地商落；四是优化无障碍改造与精准康复；五是推行五星服务工作法，提升助残温度与时效。
0: 解读、解决、查处。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小楼。每个周末都是小楼陪您一起度过。那周末版有什么安排呢？为您安排的是经典的文艺作品欣赏。这其中呢，包括相声、小品、评书、快板、各种古曲以及戏曲的名家名段。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给您安排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小品，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先生联袂带来的《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师早年，也就是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评剧演员，但是更多的为观众所熟悉，还是通过这个春晚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侯耀文先生，大家可能就更加的了解一些，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也是相声的一代名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小品。
3: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4: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3: 哎，
4: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5: 哎，
4: 你们找谁呀？
5: 您姓赵
4: 啊？
5: 赵大娘
4: 啊，
5: 我看您来了。
4: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5: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4: 您俩是哪儿的呀？
5: 我是电视台的。
4: 啊，贵姓啊？
5: 姓侯。
4: 攒成了吗？
5: 导演。
4: 导演。
5: 哎哎哎，
4: 也是导演、哎、导演。
5: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4: 那都导啥呀？
5: 啊，
4: 导豆腐吧。
5: 豆腐
4: 啊？
5: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4: 那个呀，
5: 哎，
4: 你坐着吧，
5: 哎，
4: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5: 哎，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4: 给我拍片？
5: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4: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5: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4: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5: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4: 构思
5: 啊？不是豆腐丝、
4: 啊、
5: 是构思。
4: 构思。
5: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4: 啊，不中不中，
5: 一天
4: 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5: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4: 三口人有6块就够了。
5: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4: 我说导演，你是这么着。
5: 我不是导演，
4: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5: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都理解没有？
4: 理解了
5: 那就行。
4: 你说啥来着？
5: 是啊，他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4: 啥位置？
5: 站在您的位置上。
4: 哪是我的位置？
5: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4: 不是这位置
5: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4: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5: 不是第一件。
4: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5: 有啥说啥。
4: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5: 上厕所不能说。
4: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5: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4: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5: 锻炼。哎，来，
4: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5: 不行，你说吧，甩手疗法不行，
4: 治病
5: 没？
4: 治血压高，治心脏，
5: 没有科学根据。
4: 你小不小吧？
5: 甩手疗法，
4: 我瞧瞧你，可以了。
5: 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4: 别的太极拳。
5: 哎，太极拳行，
4: 还没学拳呢。
5: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4: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5: 哎，对，来，
4: 我看看，那还不如我们门口的交通警呢。
5: 现在
4: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5: 走，
4: 啪，
5: 哎，
4: 啪，
5: 哎，
4: 啪，
5: 不对，停。
4: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5: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4: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5: 对，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4: 看
5: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4: 都爱听唱歌啊。
5: 会唱吗？
4: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5: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拍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4: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5: 昨夜星辰，好，得着，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4: 开始。昨夜里星辰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6: 他咋变了？
5: 怎么样？您刚错了，我说。
4: 唱评戏那儿去了
5: 啊！唱评戏了都。
4: 不唱了，
5: 别唱了。
4: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5: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4: 哎，
5: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4: 太好了。
5: 哎，
4: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5: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4: 还挺清热的。
5: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4: 想啥有啥。
5: 哎，想啥有啥。
4: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5: 上，
4: 那就在家想呗。
5: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4: 我下半月咋过？
5: 大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4: 那都得借钱。
5: 您怎么老想钱呢？
4: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5: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4: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5: 拍您的一天。
4: 你拍你的一天，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5: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4: 啥？
5: 虚构。
4: 明白了。
5: 哎，
4: 都是蒙人的。
5: 对，什么？这不是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排。哎，好，我说，预备。

0: 我说，
1: 王金
0: 龙，导
1: 导
0: 演，
1: 导演，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都问你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吧，
1: 就是右腿，
0: 嗯，
1: 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0: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来，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0: 这。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哎。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的，
1: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这干啥
1: 干啥，
0: 你还拿
1: no，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腿拿着，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1: 哎，
0: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哎、
0: 小鬼扛着招魂幡、
1: 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0: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
2: 嗯、
0: 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1: 哎，对，我下，
0: 这是啥光？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0: 司马光，
1: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0: 光当，
1: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您说，
0: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了？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您？
0: 可不中了。
1: 不用您慢点，
0: 我得上医院去了。
1: 怎么了您？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小品，来自赵丽蓉和侯耀文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侯耀文先生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做《不宜动土》。
5: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

0: 多大的变化。
1: 是吗？
0: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1: 可不是吗？
0: 今天没人信这套，
1: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0: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儿喝过酒？
1: 这谁跟鬼喝酒啊？
0: 啊，
1: 那就那么说。
0: 我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1: 啊。
0: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1: 哦，就信以为实了。
0: 哎，
1: 嗯，
0: 这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1: 是啊，
0: 可都信。
1: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0: 就是嘛，
1: 嗯，
0: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1: 嗯，
0: 这就是交替反射。
1: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0: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1: 哦，
0: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1: 哦，是了。
0: 啊，使得你的恐惧。
1: 是是。
0: 现在没人信这套。
1: 可不是吗？
0: 烧香磕头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1: 没有了，
0: 不信了，
1: 可不是吗？
0: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1: 这话对、啊，
0: 他就不信这套了。
1: 哎，
0: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1: 嗯，
0: 光棍一人，
1: 是，
0: 呵，这老头这迷信呢、啊。
1: 哦，老头迷信。
0: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1: 是什么呀？
0: 隶书，
1: 隶书
0: 就是过去叫黄历。
1: 哦，就是黄历。
0: 哎，
1: 嗯，
0: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1: 啊，都得看个黄历。
0: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1: 嗯，
0: 小金是29啊。
1: 是啊。
0: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1: 啊。对呀、
0: 啊。
1: 啊
0: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
1: 嗯、
0: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啊
1: 嗯，
0: 一探亲呐、啊，
1: 嗯，
0: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啊，
1: 嗯。
0: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1: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0: 哎，
1: 就那么四个字。
0: 是啊，诸事不宜。
1: 哎，什么事都没有。
0: 嗯、
1: 啊，哎，
0: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1: 哦，
0: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1: 是了，
0: 每天他得看
1: 啊。
0: 那老头就这样，
1: 好嘛。
0: 今天想啊，洗澡去。
1: 那么怎么样？
0: 一看这隶书，
1: 嗯，
0: 没有。
1: 哦，不宜沐浴。
0: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1: 啊，还没有。
0: 哎，
1: 嗯，
0: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1: 哦，
0: 他就写宜沐浴
1: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0: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1: 哦，
0: 宜沐浴、探亲、出行，
1: 嗯，
0: 也许是这样。
1: 是是，
0: 他一找，这一篇有点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1: 那得往后找啊，
0: 那就得往后推了。
1: 嗯。
0: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1: 那是啊，
0: 嗯
1: 嗯，
0: 咱下半月再说吧。
1: 哎，
0: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1: 忘了，
0: 忘这茬了，
1: 好，
0: 净干别的事儿了。
1: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0: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1: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0: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啊。
1: 嗯，
0: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1: 还没有。
0: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1: 好嘛。
0: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1: 是不卫生
0: 啊！
1: 嗯，
0: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1: 说的是呢。
0: 哎，
1: 嗯，
0: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1: 嗯，
0: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1: 哦，
0: 哎，这就出去了
1: 啊，这才出门。
0: 哎，出门。
1: 嗯，
0: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1: 那就在家待着吧，
0: 哪儿也不敢去，
1: 可不是吗？
0: 就在家待着，
1: 诸事不宜吗？
0: 哎，什么事都不干，
1: 哦，
0: 话也少说，
1: 火
0: 往屋里一躺，
1: 嗯，
0: 一看书，
1: 你看。
0: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1: 那是
0: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1: 嗯，
0: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1: 改善生活，
0: 哎，
1: 打算叮他现在，
0: 嘿、嗯，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1: 嗯、
0: 啊，啪，
1: 嗯，
0: 拍腮帮子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1: 是啊，
0: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一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1: 嗯，
0: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1: 嗯，
0: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1: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0: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1: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0: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1: 嗯，
0: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1: 那就家待着吧，
0: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1: 嗯，
0: 这房啊挺老了。
1: 哎呦。
0: 下午一下这个大雨，
1: 嗯，
0: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房塌了，
1: 房塌了。
0: 哎，
1: 哎呦，
0: 房这一塌可坏了。
1: 那么老头怎么样？
0: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1: 哎，好嘛，
0: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1: 嗯，
0: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1: 嗯，
0: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1: 哦，硬山哥领。
0: 哎，咔嚓一下子呀，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1: 啊，
0: 掉下来了，戳到地下了。
1: 哦，
0: 他那一头呢？
1: 嗯，
0: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1: 哦，
0: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哎，正是个小窝铺。
1: 你瞧，
0: 可是街坊吓坏了。
1: 那是、啊、
0: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1: 嗯、
0: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1: 嗯，
0: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1: 你瞧瞧，
0: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1: 嗯，
0: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1: 嗯，
0: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1: 嗯，
0: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1: 对，
0: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1: 嗯嗯，
0: 他在里边嚷上了，
1: 嚷上，
0: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你们瞧瞧黄历，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1: 嘿，这个迷信呢。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不移动土》。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不仅您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告诉小楼您想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你点我播，小楼会尽可能的满足您的要求。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提起作家毕淑敏，她是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传奇女性。她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参过军，当过内科医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但是人们面临心理问题时，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怨倒苦水，并没有选择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而他的一本名为《温暖的荆棘》，正是毕淑敏联手翻译家朱红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治愈心灵的处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充满着温暖与关爱的书，来自毕淑敏《温暖的荆棘》。在2017年年末推出的这本名为《温暖的荆棘》的书中，毕淑敏以他平时真切的文字与广大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和困惑，用自己丰盛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年轻人正确认识自己，走出不安与迷茫，轻松自在地迎向新的人生旅程。用作家王蒙在书的序言中说的，他希望作家中真正有医生，不仅是有成名前行医的记录。咱们这里有个毕淑敏，毕淑敏是医科大学生、内科主任、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专家，但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和散文家。毕淑敏将二者结合，以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故事。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惘与思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的地方。书中的文字全部都是他秉持着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写下的，并希望他们传达出深深爱意和浓浓暖意。毕淑敏说自己有双大手，之前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护士总要给他准备大一号的手套，而多年写作让他的手指发炎变粗，现在变得更大了。其实不仅仅是手，在阅读毕淑敏写的心理学故事的时候，他用他的大手带我们走。